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雨菲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

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黑突击。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等候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韩国组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

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贞是98年出生。战术前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书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书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赫纳、金卫贞和贾一凡、张书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书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

0: 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翟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翟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惠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惠珍的后场被金惠珍给抓了。

因为金卫真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书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书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对，
5: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凡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另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

0: 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是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淑贤还在努力。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
1: 嗯，
0: 对手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淑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这个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延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

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1: Well, Wendy。
0: 嗯，这首抢推失误，13-20。嗯，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周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吊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惠腾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0.7的下法，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

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登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13.966分。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倒立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是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带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

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6.0，完成分是7.5，最终是拿到了13.500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我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交叉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稀松跳，横木180，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卓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卓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卓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掉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这个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卓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掉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啊，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科拉斯。他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

下翻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口气两周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4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首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看下克拉斯的分数，5.7的难度，7.5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2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呢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

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这位选手今年是21岁。

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1位，晋级决赛。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轮转一周、2周、七八十度。

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那23年的世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是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

0: 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中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二位。啊，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是1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科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位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啊，14.266分。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这个位置的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滑儿，再来一个西里滑儿，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那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那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五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你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置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五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成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团身前空翻一周半成挂臂，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出色，后团两周挂。分腿前空翻1/4成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伯格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5.5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5.8的成套动作，并且他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 G 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

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而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啊。

挂边马裤子。扣上180，扣上，支撑马裤子，西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5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啊。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2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6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

们晋级到决赛当中。支撑马库兹。白环城横杠倒立，横杠的犀利。白环三百六，佩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站，比了三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三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十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动作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他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啊，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扣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但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六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四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五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五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站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卡。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托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en Torches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

0: 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Gensen。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祖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祖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是。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

0: 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维耶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维耶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维耶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维耶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维耶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维耶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

0: 那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是，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得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佐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1: Ganz sicher.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佐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全让他捅。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

0: 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1: Yeah.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

0: Trotzer.
1: 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ss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球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

0: 短球放得多好，
1: 嗯，
0: 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嗯。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0: X for service.
1: 你发函的擦网。 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及时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 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那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 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3: Carro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

0: 连续两个高压。
1: Tronkins。
0: 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劳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1: Let's go, sir.
0: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啊，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祖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Cancel.

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袋拦了下来。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

雅戈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五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the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苏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刚一拉拍，那边小苏列夫就已经启动了。

0: 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一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
1: 哎，干了这个。
0: 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against。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

0: 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是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四比一。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布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1: Toronto gets.
0: 发球上网。
1: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1: Caron Ticket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在兹维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嗯，
1: 今天的第七届 ACE，今天因为小兹维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这是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

0: 文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一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jouer s'apprêt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Tim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8强，那么他也补齐了4大满贯全8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

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天赐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排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ir.

0: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32-15. Okay.

0: 声。
1: 阿里亚辛姆顺利绑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他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0: 科波利们三折在框，
1: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zer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from zero。
1: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0: 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这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区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还是 one t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

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阿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爵里，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竟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棚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想我们能不能

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奇里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那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的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诵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他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所以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他到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行，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不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塞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2: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2: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2: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2: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
0: 哦、
2: 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塞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2: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
2: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2: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2: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2: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2: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0: 嗯、
2: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2: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2: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2: 嗯，

0: 还是一个人去抠，一个人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发出，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力球当中。
0: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好球！塞布里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就
0: 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啊，直线。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对，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好，又出台了。
0: 球，
1: 所以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得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开！
0: 哇，哇！
2: 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努比利亚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小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努比利埃。

0: 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一比一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洛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一比三，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主要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伦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零比一落后，零比二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据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
1: 漂亮，又跌了个半入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置是。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段。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飞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断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1: 嗯，
0: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0: 嗯，
1: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

0: 但是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两个盯单位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分板没有摆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三号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中，
1: 只
0: 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位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洛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锋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长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位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
0: 球台。
1: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十一平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反手位也进行抢了。
1: 对，12平。

0: 直接发球。
1: 嗯。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平，
1: 跟第一局好像。嗯。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
0: 精彩啊！
1: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1: 嗯，
0: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1: 对，
0: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1: 嗯，
0: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1: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0: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免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这板前两板确实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了，
1: 9-9。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手位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好球，由范奥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1: 当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

0: 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1: 嗯，
0: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
1: 容
0: 易穿。
1: 易
0: 对、嗯，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其实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0: 间。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比。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最后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没有转换过来，塞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
0: 嗯。

0: 杀手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1: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0: 一个带网球，
1: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范守卫的一个胯下回头，
0: 就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其实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他这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但是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他不可能追到全台的。
1: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又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球啊，
1: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0: 勒布伦反超了一分，
1: 一个罚球失误。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0: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1: 拉了个直线。
0: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1: 对，发了个长球。
0: 换了发球。
1: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0: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1: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0: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坚定。
1: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0: 反球失误，
1: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中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1: 有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破网。
0: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那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肉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平。

好伙伴。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我上一个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好落点，哇，漂亮的，
2: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班本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嗯，直接开了

0: 防守位的长球。
1: 这是莫雷亚的打球非常聪明，
2: 是
1: 球商很高。开局，
0: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五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四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对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0-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正手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0: 我说连续阵容的进攻。
1: 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阵容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时候莫耶加的是有一个变化，想让我弹击，但是被大乐部门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耶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儿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其实刚才郑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主要也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不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是太拉一点。

0: 差别。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八比五。9-5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球会都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第二场热身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今天双方。

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泰国队身穿蓝色球衣啊。比赛刚一开始，一个快速转换，泰国队的反击打到门前，刘殿做出击。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特别是中国队这边呢，相比上一场比赛，做出了五个位置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后防线。像门将位置呢，刘殿做今天是顶替了李浩，而在边路呢，刘洋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中国队这场比赛的其他球员呢，还包括四号刘浩帆、五号朱晨杰、21号杨曦，中场有6号王尚元、8号塞尔吉尼奥、11号林良铭、14号黄家辉，前锋线保留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9号张玉宁和10号韦世豪。泰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0号阿努因，其他的球员，这个球踢呲了，解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泰国队上来包抄的非常快啊。回敲之后，反抢这下处理很冷静。中国队还是在前场一开场被泰国队抢得比较凶，不太适应，不能让泰国队的队员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起脚射门呐。张玉宁扛了一下。泰国队今天除了门将20号阿努因，其他队员有3号塞里亚、4号比尔、15号威拉瓦诺东、21号吴里勒、5号卡曼、6号尤因、8号庞潘、18号彭战、10号当达和14号。波伊皮麦，这是泰国队今天的首发。上一场比赛，他们和科威特队热身战成了2-2。因为是热身赛的比赛，所以今天两队呢，有充分的换人空间，还是3个换人窗口，但是换人名额呢，可以达到11个，最多达到11个。球脚下。这个地面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泰国队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啊，很注意对中国队防线的压迫，前场抢得很凶，而且呢中场位置的这个传球的拦截啊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这次边路的突破不错，效果不错，给过来，好，前点一撞打在立柱上，这个球的射门难度是比较大的。张玉宁这个球呢抢前点右脚射门呢会有点别扭，张玉宁呢是用左脚撞向了远端啊，边路突破这下非常关键。第一下拿完球之后，很果断的就切了过去，让防守队员呢在转身的时候没有跟上。应该说林良铭刚才的突破，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呢，裁判员首先要叮嘱一下双方队员在禁区内的动作。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要成员来自韩国，主裁判是高亨进。中国队今天这个角球战术啊，有5名队员准备去密集的扑泰国队门前，这就要看看中国队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精准的送到这个区域了。这个球王尚元已经准备了半天了，看看这个战术啊炸开以后的效果。韦世豪去前点埋伏，这个球呢在中间位置啊，就是要等炸开这一下的效果。炸开以后呢，看看主要跑的区域，韦世豪和林良铭呢都去包抄前点，应该是泰国队员解围了。刚才是5号后腰卡曼，今天泰国队场上队长呢是老将88年的前锋当达，当达现在去后点啊盯着刘浩帆。这次中国队战术做这个调整，回敲的稍微小了一点，给过来弧顶位置斜传进去头球，张玉宁过来再抢，因为天气凉爽，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在场上跑起来以后啊，对抗的节奏和速度都比较快。刘洋呢最近在泰山队联赛当中，他的边路助攻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无论是禁区两个顶角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还是下底的传中啊，包括在防守当中对阵荣城那场比赛1-1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啊，都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呢，今天面对泰国队这个实力更强的对手，教练组呢还是选择首发在左边用刘洋。

上一场比赛呢，在后防线呢，年轻的毛伟杰还有国家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韩鹏飞都获得了机会。那今天呢，是刘浩帆和刘洋进入到首发里。在中场呢，还增加了王尚元和林良铭。高达，泰国的队员的脚下控制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年呢，在整体的技战术能力上进步速度非常快。泰国队员呢，传统来说他们在东南亚呢就是一支劲旅，队员的个人能力控球的球感都很好，而且因为在东南亚呢，他们平时还经常从事这个藤球运动，相当于是用脚踢的排球，所以队员队在足球场上经常一些凌空的连接动作，一些半高球的一些连踢，他们的这种身体柔韧性和动作的习惯都会有一些非常规技术，这是在防守当中呢，中国的队员要小心的。今天右路林良铭的突破不错，面对对方一对一的时候呢，突得很果断。刚才是塞里亚在防林良铭，开场这六分钟中国队已经有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前两个在进攻方向的左侧，这次换到右路，刘洋来发。这次中国队的角球战术又变了哦，刚才呢是集中在后点突然炸开，现在是变成了火车头。泰国队的队员呢，今天在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很警惕中国队将要采取的变化，所以对中国队这些埋伏的队员手上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试图保持着手上对中国的进攻队员的限制。这次还是韦世豪这个点，对方看来提前发现了韦世豪作为主要攻击点的威胁。这个球呢，韦世豪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对方在防他的时候已经提前有所防范了。对于国家队新的教练组来说呢，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现在这个阶段这四场比赛打下来，从内部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到三月份对着布拉索和喀麦隆，加上上一场比赛对着新加坡，实际上国家队教练组呢最近还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国家队战术框架的打造。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队员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啊，但是从这几次发布会邵佳一表达的观点来看呢，现在的国家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老国脚之分，主要还是看大家训练和比赛的态度，以及在国家队新的战术体系当中融入的速度，这个是教练组现在最看重的。另外呢，现在教练组当中有于汉超，刚刚退役的于汉超，相信在定位球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天前三个角球呢就不一样。中国队今天要注意在中场对泰国队反击速度的限制，泰国队通过中场开场这两次的速度是非常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擅长两三个队员在快速反击当中连续配合出球。所以今天中轴线呢，国家队还是选择了一些老队员回归。好，这次抢过来位置不错，先拿住回敲，选择直接射门了，角度有点小啊，但这下处理塞尔吉尼奥很自信，在对方的纠缠之下转过身，自己背身还是感觉有射门角度，因为他看到门将一开始出来了，所以他想打身后打远角。相对来说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呢是偏慢一点，所以打他身后，目前来看包括在这侧左路塞里亚的这侧突破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开场之后呢，中国队打右边打得更多一些。当达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当达呢已经没有太多突破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拿球之后呢，他是一个前置的

排气，由他来梳理向前的进攻方向，所以对当达持球的第一下干扰呢就非常关键了。当达是88年的，场边的界外球啊，角球，8号庞潘，这是一名96年的中场，现在中后卫。

直接奔着中路来，刘殿座打了出来。看看这球接下来怎么传，右边有三个人，左边两个，继续套身后，还是拼下来一个角球。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泰国队啊比回防速度和进攻速度，看谁快。泰国队刚才呢，在整个回防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回防的速度，位置呢跑得有点乱了。那最后还是及时回防的后卫维拉瓦诺东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让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四个角球。我们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稍加一直到给杨曦呢迅速下了指令，后点头球，朱晨杰。开场之后，中国队的头球进攻非常多，不管是角球打出来之后的传中，这个球呢，朱晨杰是后上位置没问题，跳的稍微早了一点，今天呢在战术上，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从开场这十二分钟来看呢，中国队针对高空的威胁啊，针对泰国这个对手的特点，赛前的准备还是在高空球上呢增加了很多变化，不是单纯的边中结合，包括在定位球当中纵向的反向的拉扯，然后前点掩护，后点的包抄，或者是在后点聚拢之后炸开再去前点。所以看得出来呢，今天中国队是准备了好几套预案，在高空球的进攻当中来对泰国队施压。但是要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或者角球机会啊，两个边路的突破必须要坚决。多下点，好，这次抢断没问题，又有杨曦，马上爬起来，又有二打二，带开了泰国的一个防守队员，给林良铭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但这个斜传呢没起来，塞利亚挡出去了。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呢，现在非常接近，中国队是93位，泰国队94位。从最近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双方的两回合交手，中国队战绩上占优，是1胜1平，在客场2-1击败了泰国，主场1-1战平。但是面对泰国这个对手呢，现在中国队说实话，要想轻松的拿下对手呢，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在比赛当中，首先防守要注意力很集中，不能像上一场比赛换人多的情况下注意力分散，被新加坡队一度压制得很尴尬。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关键机会的把握和定位球战术的设计上，要有很成熟的方案，这样能够在一些困难局面下呢，保证球队兜底的能力。因为东南亚的各支球队呢，其实这些年最大的进步点呢，就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提升。因为以往他们的队员的脚下的频率、个人的技术动作能力都不差，但是以往他的整体性呢不太强。现在这几年呢，他们的整体对抗能力、执行战术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转换的时候保持队形的能力都在提升，所以这个球队整体战绩啊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个边路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回防队员得一直跟着。刚才是张玉宁一直协防到右路，帮助杨曦把对手的突破给限制了。作为目前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张玉宁今年在国家队也满10个年头了。在今天吴磊庆祝自己百场成就的同时，张玉宁呢也。

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队接下来这个阶段啊，锋线中生代的代表。朱晨杰，今天在后场，中国队没有太多的脚下传递控制。刘殿座呢，基本上是选择保险起见，先把球踢远或者打远，因为泰国队的前场压迫很凶，中国队今天尽量不给对手在前场压迫自己的机会。开场之后，右路林良铭这侧的突破很活跃，斜传稍微深了一点落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进攻办法，因为左边现在中国队打的不多。韦世豪和刘洋今天在左路，现在韦世豪的踢法如果往中间收的话，刘洋就得更加大胆的往下走，但是前提还是中场啊，中国队现在得拿得住。

杨曦开场这个阶段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但是他还是不能贸然的往前走，因为他的技术特点，面对泰国球员的时候，以快对快，以灵巧对灵巧，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错位的优势。他如果贸然上去，身后的空当是容易被利用。王少元找一下维修，好好转移的不错。

下突破得很冷静。面对泰国的两名中卫四号比尔和拖后的后腰五号卡曼，中国队的队员呢今天打他们身后啊打的是比较坚决的。左路外脚微传，这次弧顶的反抢做得不错，泰国队员犯规了。这个球的处理，黄家辉还是很冷静的。他在边路呢想强突，但是发现线路啊也不是太理想，所以在纠缠当中呢选择把球先护住。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突不过去，如果能够造对手犯规，多增加前场的定位球机会，其实是上半场比赛呢一个不错的战术思路。刘洋最近在联赛里啊，他的传球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这次刘洋，相当于是把角球的位置往外推了。看看这次他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创造出好的机会啊！还是往后点来，门将扑到了自己后卫怀里，被泰国队呢解围了出来。摆渡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中国队这个外线控制啊，二点球抢的还不错。当达现在确实啊，年龄增长之后啊，脚下的频率慢的非常明显，身体和其他的年轻的泰国队友比起来呢，身体明显发沉。他在前场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前置的指挥官和场上的精神领袖。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至少和当达的对抗没有让他舒服的拿到过第一落点，就避免他把自己传球连接的功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好球啊，这个球打身后第一点抢得不错，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抢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塞里亚的身后。黄家辉，张玉宁已经被两个人看住了，转不了身，左右两个方向都被顶着。中路现在比较密，所以很难起脚远射，还是得从两个边路找机会。哦，这个球泰国队员上来贴身这下，韦世豪呢看着主裁判高亨进。但是因为中国队还在控球啊，所以韦世豪呢也没有严重伤，所以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是刚才呢作为友谊赛，韦世豪觉得对方的动作有点鲁莽了，无声地表达了抗议。这个线路呢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中路泰国队的防守层次是比较分布的比较合理的，他的保护间距和队员的这个防守判断都比较清楚，所以刚才想直接挑这一下挺有难度。但是这样的传球呢有时候得尝试尝试，否则这个局面呢是容易被僵住。只要在第二落点的争抢上布好防守网，能够把落点抢回来，这样的进攻哪怕第一下丢了也问题不大。塞里亚转移，好的，内部和边路都可以跑早了。塞尔吉尼奥刚才前插的稍微快了一点。当达啊，中国队今天对当达的对抗是比较成功的。泰国队另外一名队员呢好像是腿部的内侧肌肉大腿内收肌有伤，在地上也没起来。看看这次刘洋下去传，
找后点，头球摆渡回来，中间头球，这个球的落点有点低了，没法用头球接力，再起一次，还有，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球门的两侧外线的小角的位置做文章。泰国队员看来是拉伤了，要换人了，拉特里要换下十八号彭战。上半场比赛踢了不到24分钟，泰国队就不得不换人，门将怎么也有状况，门将是刚才接二连三的在防守当中啊，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脚踝伤。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好，然后是这下啊，就是射门的时候被张玉宁落下来的脚给带到了。刚才泰国队的这名队员呢是被担架抬下。泰国队完成了刚才的中场调整，换上了22号拉特里，换下了18号庞战，重新采用炸开战术，后点，这个落点比较深，刘浩帆想去抢，但是已经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杨希的这个预判很好，他没有完全去跟球，他是把对方的身体语言给读懂了。泰国队的吴里勒在左路啊，其实是想虚晃一下直接往前扑的，杨希抢先半步把他的方向和路线都锁住了，这个吴里勒呢想起速起不了。中间是当达在接，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22号拉特里。拉特里很轻巧的抹了过来，哎呦，这脚射门很危险的、啊。这个拉特里的脚下技术很娴熟，尤其是贴身缠斗的时候啊，他的护球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贴身缠斗面对刘洋的时候，最后这一下的处理，他还是脚下的反抢很快，而且拿下来之后呢，射门的节奏步点调整的。这个拉特里上来之后这两三分钟有过一次进攻，然后回防，从人球结合和他跑动的这种节奏来看呢，这个队员的踢球节奏和场上其他泰国队员还不太一样，他比其他的泰国队友呢观感上要慢，但是他的节奏变化更加突然，所以这种球员呢在中场发动进攻的时候啊是比较难缠的一个角色啊。泰国队的门将可能脚下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刚才对抗当中受伤之后啊，对于他的加速有点影响，出击出到一半就跑不了了。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六个角球了。前点，刘洋控制一下给王上元斜传远端，还是门将阿努因出来单拳把这球打了出去。这半个小时啊，中国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角球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而且在高空球的落点上其实变化呢也比较多，现在还是第一点抢得不太成功，
落点有些也有点深，让门将出来更好处理。这球给队友出难度了，刘浩帆这球刘洋不好停。

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在中路的防守、中场的对抗强度和覆盖面上，中国队做得还不错，没有让泰国队有太多迅速通过中场的机会。除了开场泰国队有一次反差打身后速度很快，总体上呢，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过滤上，今天中国队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泰国队的中后卫迪尔解围出来，还是被中国队迅速反抢了，可以转移一下，这次人数堆积的比较多。好的，连续一脚出球，虽然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抢回来的，但是萨尔吉尼奥及时的靠过来呢，在局部形成三打三，还是把这个球护了下来。中国队刚才其实韦超尔转移的时候啊，也有点为难，他没有更多好的选择了，身边没有靠近他的队友。右后卫维拉瓦诺东，泰国队今天开场之后基本上是532和442的平行站位之间在切换，他们首先要保证边路呢对中国队的队员有足够的人数能跟住，

但是少了宋克拉辛，确实泰国队呢在反击当中，他的带球的摆脱能力啊，整个中场带球摆脱能力呢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给泰国队的五号卡曼，他在背后侵犯放倒了韦世豪，啊，一个非常凶狠的阻挡。这是比赛的踢到目前为止第一张黄牌。

魏超在今年中超联赛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13位，作为本土射手来说呢，他是仅次于张玉宁的。今年他和张玉宁呢在联赛里分别打进了6个球和7个联赛进球。王上元罚的前点稍微低一点，魏超在反抢，这个反抢执行的很坚决。完全不给对方解围的机会啊，就把这个球呢就地破坏了。这下压迫啊，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啊，看看裁判员的判断。刚才被阻挡之后，韦世豪前场对抗的这个斗志啊，好像也被激发起来了。上半场踢了这半个多小时啊，他的左路更多的还是转移啊，直接进攻的机会还不多。张玉宁，比赛打了3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没问题，这两下杨曦的判断都很准。好，继续抢回来。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完成好连贯的控制，尽量不要把球权再给对方了。追身球停得不错，控制一下，中间还是得有人上来接为是好。刘洋，这个小斜线的传球，其实上半场比赛左路啊，中国队可以多尝试，就是前点拿住之后，后上的队员给小斜线的传球，这样传球的突然性呢会比单纯下底更好一些。第八个角球了，直接起，头球落下来，近距离拉扯之下脚后跟被门将挡了出去啊！这个球还是在纠缠当中被泰国队顽强的破坏了。第一下传球呢稍微有点靠后，但落下来之后塞尔吉尼奥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中后卫比尔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啊，连拉带挤的，导致塞尔吉尼奥没有办法用舒服的方式射门。还是这样的，经过45分钟的争夺，在比较快的节奏当中，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和泰国队呢仍然是暂时都没能攻破对手的城门。不过从进攻的表现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有9次角球，还有好几次定位球的机会。今天呢在战术设计上看得出来还是有很多变化，我们先稍事休息。
1: 我帮你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下半场比赛，泰国队先发球，泰国队的八号庞潘。上半场他们发完球之后，泰国队有队员受伤倒地了。上半场他们就有一个人受伤倒地，被换下了。18号彭战被换下，这不会下半场刚一开场又要换人了吧？如果这么不走运的话，还不如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换了，还免得占用一个换人窗口，给了张玉宁一张黄牌。张玉宁和泰国队的5号卡曼是今天目前为止场上有黄牌的队员，他刚才撞倒了泰国队的6号尤因。今天上半场呢，在场上的局面上，中国队呢总体上呢控球的比重是3:7开啊，或者6.5:3.5，场面上有优势，对对手的压制做得也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场面上有优势，然后压制了对手，反而呢丧失了自己进攻的纵深，导致定位球的机会虽然多，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也没有占到优势。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速度威胁呢，因为空间受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朱晨杰解围，黄潘。泰国队的中场，上半场替补登场的22号特拉里，需要下半场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拉里呢，的确一对一和近身对抗的时候是比较难缠的。右路，中国队的右后卫杨希啊，今天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表现不错。黄尚元回给了刘浩帆。好，张玉宁扛住了比尔，把这球转移出来，转移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后面的队友上来的距离的确比较长，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再转移，这个球效果更好。但是在对抗当中啊，张玉宁刚才可能已经顶不住比尔给他的压力了。

塞尔吉尼奥，一下差点抢回来。王家辉打身后，这球是为了穿比尔身后，比尔经验也很丰富啊，

除了门将，现在中国队全队已经逐渐过了半场了。在这种控球占优、局面占优的情况下，就看渗透能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啊！回防的泰国队员呢，撞倒了张玉宁。21号吴里乐，他刚才这个回防比较鲁莽，侧后方撞翻了张玉宁。

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距离近，罚出来的球呢突然性会比较大。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位置来看呢，这块射门也是有角度的，弧线没有压住。

0: 这个中国队的后场界外球啊，其实不太好发。泰国队前场人数很多，而且压迫的速度也快，所以这种界外球中国队必须要尽快的发出来。韦世豪冲了一下对方的后卫，看看这波攻势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塞尔吉尼奥，左边刘洋，哎，还有远射，这是跟上来的黄家辉。这个球第一下打完以后呢，落点还是没有抢好。好，王上元要被换下，准备上场的是20号王玉栋。
1: 换下6号王上元。
0: 另外呢，泰国队呢是准备用7号约桑瓦尔换下庞潘。然后当达也被换下。换上9号苏瑟普。雅各布·苏瑟普上来呢，对于泰国队整体进攻的推进呢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强力的中锋。当达在场上的时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现在让雅各布·苏瑟普上来，泰国队就能够在前场起高球了，这个对中国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中国队必须要在中场啊开始加强对泰国队的限制，不能让他们轻松的把球分到两个边路或者是下底。而中国队换上王玉栋之后呢，边路的突破效率啊应该有所提升的，特别是把左路进攻的效率再提一提。换下了王上元，前场现在有王玉栋。

韦世豪、林良铭加上张玉宁，韦世豪呢去中间，中场塞尔基尼奥的位置呢就往回撤一撤。两边啊都在进攻上开始发力了。好的，王玉栋拿球，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带球方式和进攻区域。但是泰国队呢对于他的进攻特点也有所研究，就是防他内切，这下尤因把他的内切线路给挡了。横敲，尤因带上队长袖标之后啊，在这波防守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连续两次进攻，他成为了新的后腰位置关键的人选。考虑到现在比赛的这种焦灼的程度啊，双方的教练组反而不敢大幅度的换人调整，还是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专注。王家辉、朱贞杰、杨希，边路还是没有倒开空当，还得再转移。这个线路还是挺突然的，抢下来。好的，这个硬度不错啊。好的，抹过来转身再抢第二下，杨希给到中路射门。这波中国队的反抢控制做得都不错，保持着进攻的高压，然后做，有没有手球呢？尤因抢下来之后，看来是越位了。这个反复穿插当中啊，如果你不能够把对手完全的合围到自己的包围圈里面，在这个反复穿插里面就容易越位。如果你能把他的队形一直压制，一直往门前推，你的越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中国队刚才并没有把泰国队完全压迫到他的禁区内，所以让泰国队呢有机会把阵型往外推，往外展出来，这就造成二次进攻的时候啊，中国队容易落入越位的陷阱。所以如果再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外线的反抢速度和反抢的压迫感还需要再强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呢才能让他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顾此失彼，不能让他阵型的弹性打出来。刚才距离破门呢还没有那么近，虽然连续获得机会，但是有威胁的射门始终没打出来。其实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呢，在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当中呢，除了要求队员的态度积极，作风拼抢要积极和凶狠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国家队要求的这种前场的高压和合围的战术体系里。因为只有把对方，用大俗话讲，咱们只有把对方包了饺子，这个蒸笼啊才好上温度，才好出机会。杨希被绊倒了。泰国队呢，他们换上一个中锋之后啊，雅各布·苏瑟普上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突围。脚下传不了呢，他可以长传球直接找这个雅各布，让他在前场呢把球控制下来。所以中国队现在就要掐住泰国队后场出球的线路，不让这个雅各布苏瑟普发挥他的战术作用。头球顶在了中路，这个摆渡的落点还不错，距离球门也近，

刚刚替补登场的约桑瓦尔，今天中国队比较成功的是没有让边路的泰国球员轻易的完成突破或者跑起来。约桑瓦尔是泰国队年轻的队员，01年龄段的。但是01年龄段呢，其实现在也是中生代啊，不算太年轻。边路传

厂商现在位置啊咬合得很紧，双方都没有给对手留出进攻当中太大的空间，反击节奏啊也都互相掐着。还是头球啊，这次落点是不错的，这次落点呢是有威胁的，但是球速偏慢，来自边路传中，

泰国队的界外球。还是约桑瓦尔啊，没有突过去，把这个踢到中国队队员的脚上出的界外。刚才张玉宁的头球点抢的不错，球速因为这个球呢是往回转啊，他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角度也还可以。现在今天要交给黄家辉，现在中场王尚元被换下去了。双后腰呢变成了塞尔吉尼奥和黄家辉，韦世豪在他们身前。边路看看王玉栋，王玉栋的突破启动很快，抹了过去啊，泰国队员在背后犯规，任意球。他的启动啊确实很快，泰国边后卫转身还是跟不住。尤其是陈坚往前抹这一下还带着速度，所以边后卫转过来身体姿态是比较别扭的，没有办法挤到他身前把线路锁住。看看吴磊会不会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今天是他有机会第101次上阵，毕竟中国队现在需要一个门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还是打高了，一左一右啊，刘洋和韦世豪都有过类似的机会，这两个球都打高了。虽然现在比分没有打破，但是在现场金华现场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最近呢也正是恰逢吴越杯的比赛踢到关键阶段啊，所以浙江球迷呢本身对赛场正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而且金华队表现不错，闯进了决赛。因为金华最近这些年呢他们的足球青训工作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到2005年底金华是有超过6000支校园足球队，参加过各级比赛的学生呢超过150000人次。所以最近几年呢不管是他的民间的社会足球比赛，还是校园足球的人才的培养，金华都是完成的非常好的，都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足球人才基地。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参与主办国家队的比赛，各方面的工作呢也做得很细，包括这两场比赛呢国家队的驻地距离球场基本上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所以给球队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啊保障的都很到位。就看这场比赛剩下的时段中国队能不能够拿出改变比分的能力来回馈一下现场球迷了。

姆里勒。哎，杨希拽着一把还是挺重要的，不能让他突完以后轻易的就把速度带起来。当然这动作的前提是你得确保在裁判鸣哨吹你犯规之前，你得把这个动作得解除掉，不能留下口实和留下吹罚的依据，这个就看比赛经验了。泰国队现在是把22号拉特里呢撤回去接应了，拿到了左边，这球还没有出界啊，约桑瓦尔继续往过突，交到中路，好的，这下封堵很及时。张玉宁作为中锋啊，看到球队后场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王运动抢下来之后都远端投球，还是角球，还是角球，韦世豪传给王玉动，这个落点传得非常好，如果王运动能够更舒展的飞出去啊，这个球可能能顶进的。不过他在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干扰下去抢这个点也不容易了，又一个角球了，角球已经达到和超过十个了。应该还是前点，乱战当中机会，哎呀，这球打偏了。朱晨杰应该是踢到其他的球员的腿上了，没踢到球。今天韦世豪这侧呢，单臂上举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对部位，磕到地上了。哦呦，那这样的话他的关节会不会有问题啊？磕到地上反而挺让人担心，不知道他的关节有没有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射门的时候朱晨杰身旁倒是和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动作的介入，但是就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前在前点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双方呢都还是遵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啊，队长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主裁判高洪静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毛伟杰，换下了刘洋。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

有强度，有硬度。刘浩帆和朱晨杰，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

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的一些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中国队仍然是要保持着这种能过半场控球的优势。现在上了拜赫拉姆，看看面对对方门前的这种搅动啊，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来。刚刚替补登场的毛伟杰，本赛季呢在大连英国啊表现的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十一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还是交给后插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下前场的十四号布伊皮麦，换上十三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十九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二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右后卫十五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二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三个位置。

94-0，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啊，对于中国队巩固国际足联的排名，重回前90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泰国队的门将再次出现了状况，阿努因，他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呢，其实双腿就带着伤了，这次还是他的左腿出了状况。像这样门将疗伤，然后场边教练组马上布置战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到接下来世界杯正赛是不允许的。场上的队员不能自行认为队友疗伤就是进入暂停了，就可以去交流战术了。但是呢，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曦，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拜赫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拜赫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会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所以他打磨技术的时间呢，先天要吃亏的。但是他的比赛态度，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很认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从场面来看，控球上中国队占优，传球也多，所以终于在球迷的千呼万唤当中，吴磊要代表国家队第101次上场了。关键是作为中国队过去10年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前锋，吴磊能不能够在今天最后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呢？靠到身后，还是比尔解围了。

朱晨杰。二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4-5-1，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不断的破坏中国队进攻机会。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员之间的控制轮转打得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

吴磊在这个国际比赛窗口的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努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啊，对方上来封堵的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在二点球位置继续制造威胁。这就是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德罗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玉栋传，这球王玉栋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有限的机会要把握好。

射门数已经来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玉东继续突啊，一对一现在他很自信，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的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个球是泰国的送大礼啊！哦，泰国的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踢呲了。哎呀，这可是一个能成就完美结局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啊，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虽然是吊门，但是泰国队队员第一下出来之后啊，没那么快回去，吴磊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观察一下，用一个更加有仪式感的方式把这个球完成吊门的。

叫这韩鹏飞。现在前面三个接应点啊，有两个都被贴住了，中路暂时还是打不进去，只能从边路渗透的时候呢，找内部空当前插。狐狸一直在等这个前插的启动时机，落下了，还有，很冷静，控制住，先拿住。起球，还是比尔，泰国队的比尔今天，的确在防线上表现得很突出啊，破坏了中国队绝大多数的威胁进攻。

现在持球情况下呢，中国队不能一味的等，因为泰国队反击当中他不需要太多人，但中国队等的话呢，位置容易站定，一旦让对方快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在对方阵地当中埋伏的中国队无球队员，还是得动起来，把泰国队的位置带着移动起来。不是角球。

在防守当中呢，现在泰国队啊完全是一很保险的处理，就是选择破坏式的解围，把中国队这种想要连续的进攻节奏给打乱。这也是下半场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在防守上更稳妥的操作方式。落点还是有点深了，今天的这个落点区域啊都被泰国队门将阿努因出击控制，所以让张玉宁呢其实争顶起来呢不太容易抢到有利的位置。

刘音。最后的保护没问题，毛伟杰把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中国队应该是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反击机会。王运动组织一下，好球，勒布空当，横扫门前，哎呀，这个球没扫门前，扫到身后。这个球拜赫拉姆啊，他想的应该是扫门前的，但是脚法没处理好，比赛也结束了。这样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只差一名的情况下，最后和泰国队激战九十分钟，吴磊也错过了在101次登场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数据上打出了不错的亮眼的进攻数据，很多细节呢还需要打磨，需要邵佳一和教练团队的更多成员呢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这场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 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手掌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罗蒂的故居，
2: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2: 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我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2: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闭幕式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0: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2: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2: 就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是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的，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3: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戏剧的这个幕、嗯、幕，什么是一幕、嗯、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
0: 嗯、
1: 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嗯、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
0: 嗯、
1: 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难尽莫愁，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得边想你不要莫里不要莫里列提卡你去给拉贝勒再一票。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是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坚决啊。
2: 对，
3: 100公斤，
2: 还是很轻松。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4: 3号1013。

0: 裴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成功。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了。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要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希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

0: 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卓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拔。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103公斤。罗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是7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
2: 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3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

0: 掉了，
1: 失败，
2: 还是不敢去支撑。
3: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2: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3: 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2: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2: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2: 哎呀，
0: 是后吊啊，
3: 失败，高龄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2: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2: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4: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4: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记住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2: 不错，
0: 哇，漂亮！
2: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2: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4: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6公斤，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
2: 哇，
0: 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0: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2: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3: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0: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3: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0: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
1: 嗯、
0: 互相之间激发，
1: 对，
0: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越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1: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0: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1: 对，心里打鼓也会。
0: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抽掉了，
2: 失败，
0: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0: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1: 嗯，
0: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支的感觉。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
2: 劲儿，
1: 劲儿。
2: 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

0: 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1: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2: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3: 成功。
2: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2: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2: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2: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2: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2: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2: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2: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2: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2: 对，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3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哎呀，哦，体力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3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1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4: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3: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4: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3: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5: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4: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3: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4: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3: 对，
4: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3: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4: 对，
5: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4: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3: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0: 漂亮。
1: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2: 一号河南。

一号准备，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欣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这个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失败。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3: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3: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3: 对。
0: 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
0: 而且破2公斤啊！
3: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战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3: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3: 对，
2: 中联重科罗世，
3: 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3: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3: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3: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诗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2: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诗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靶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诗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

0: 吧，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1: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1: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0: 嗯，
2: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2: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3: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2: 抖动，
0: 抖动啊。三盏白灯，
2: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1: 八号准备。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2: 嗯，上挺还是强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哦，
2: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2: 对。
3: 观众朋友们，场上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2: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2: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2: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2: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2: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2: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
0: 133公斤的杠。

0: 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第三次试举，12号铜牌。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0: 8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
1: 进！
0: 撑完。

0: 成文，齐，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00。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2: 总成绩纪录。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7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转还可以。
1: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一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2: 12号成都公园，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落胜成功，将创
0: 方林
3: 国总成绩纪录，那没有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哦，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0: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1: 场上项目重量137公斤，
2: 137。
1: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体育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0: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2: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3: 先放好。
4: 对，走啊。
3: 把力高啊，对架子。
0: 哎呦。
2: 哇，翻转好啊，漂亮。
0: 这怎么越放越轻了？
2: 看看上庭，城管七漂亮，停住，漂亮！
0: 哇，牛，
2: 太了不起了！
1: 成功，祝贺6号福建省举重队！
2: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1: 创全国纪录！
2: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
3: 换个灯出来。
2: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3: 谢谢。我撤了吗？我撤了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志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志林盖了。
0: 王志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泉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泉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哲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社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
1: 啊，
0: 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

0: 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2: 还有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上
1: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
2: 卡尔顿
0: 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举高自强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4记3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5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比0领先。张镇麟的3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两次失误，全场只有四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

0: 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1: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0: 对啊，
1: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0: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1: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布朗，
1: 布朗得开啊！
0: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1: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0: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1: 夹击，
0: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但是您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马特扎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一季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卷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单打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攻四罚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正常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到胡云修抛短了，但是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思，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左右。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半。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罗弗顿来了，
1: 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罗伯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可以，布朗好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罗弗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罗弗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罗弗顿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罗弗顿，2米出头。伍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戈布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 ，DJ 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

0: 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变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我们上篮，
0: 上进。
1: 啊，富国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队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啊，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找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伍德根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伍德根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圈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
0: 塔克不错呀、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到福格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吴潇啊，
0: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这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为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抽住挡拆，
1: 这个下顺再去喂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换下吴晓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吴哥进攻篮板，
1: 吴哥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有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入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

0: 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17分了。
1: 内容要从距离
0: 后也来，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2: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2: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2: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13分了，
2: 不合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2: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2: 来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2: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2: 胡金秋，这李荣泉防不了了，李荣泉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2: 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2: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2: 是，这个、古德文
0: 自己都乐了，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1分的分差。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庆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2: 太高了啊！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2: 刚才上来上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但失误了，犯了一个拧角。主攻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符合，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2: 这一下，当年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2: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2: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古丁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对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2: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2: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了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中，
2: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2: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2: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2: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2: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2: 挑战王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几个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2: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2: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明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2: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2: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2: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2: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高，真快，
2: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打进出界了。然后上海这边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这个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2: 客场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2: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2: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2: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0: 明辉起诉，啊，这一次
1: 拦下
0: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1: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0: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古德温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飞
1: 了，
0: 他俩了。全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下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朱明辉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赵佳仁，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哇，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直到严鹏飞，
1: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1: 对。
0: 啊，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仁3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3犯，赵佳仁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

0: 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丁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郑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子，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郑家人四次了，
0: 郑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他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和小严鹏飞
0: 就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黄仁霖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胡哥，胡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大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这个球偏的是比较多。哦，两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世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凯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
1: 这个
0: 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肖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肖，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肖，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铮、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地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耶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一个变向，在四五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就跟不上了。是，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很多人都会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
0: 八中二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勇士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十二个，
1: 老板。
0: 16对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1: 那就是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
1: 不让接球，
0: 刘铮，
1: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吴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林辉，
0: 林辉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吴肖，
1: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0: 大邱，
1: 他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0: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肖连续3次犯规。
0: 那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0: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0: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0: 篮板
1: 有快有快。
0: 布朗半转换一挡，
1: 李洪权现在4犯了，不敢动了。
0: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4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

0: 啊，李洪权接着打，
1: 瑞士岛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堵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泽根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出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这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防篮板云秋，
0: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
0: 布朗，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给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3犯。
1: 裁判。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3犯。对，我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3分。
1: 我问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3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3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请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防，解禁，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的3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0: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

0: 杀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世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客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客家人上来替他罚这玩，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振林
1: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这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2: 古德温
1: 这一则
0: 高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亮挡开，中距离，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接了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世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明辉
0: 古德温，
1: 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啊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

0: 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2: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足，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市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又夹击，
1: 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

上海九世，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润，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是一个双人拦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儿，确实特别的年轻。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忠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然后探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4号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是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手是8号陈厚宇来搭档16号郭忠南，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
1: 我们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二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16号姆莱因科瓦，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往了一个快球，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对方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孔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平衡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拦网出界啊！庄宇珊在四号位的进攻。
1: 庄宇珊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那个球传的也很好。
0: 中国队防得不错，
1: 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这个捷克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捷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啊，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啊，甚至是冲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捷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捷克队今天的首发，20号是二传手格拉博夫斯卡，25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6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16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8号库里西亚尼和15号耶夫拉罗瓦。 打手了。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防守很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啊，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金英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副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韩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0: 嗯，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两分了。
1: 嗯，唐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0: 没错。这个球捷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张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0: 胡忠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有拦网，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1: 精力比较集中。
0: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1: 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往下打。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

0: 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1: 彭宇航一上来的上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没传。有唐鑫，
2: 好球，
1: 打得漂亮。嗯，
0: 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1: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0: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1: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张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0: 一传，
1: 好一传，节奏特别好啊！
0: 对，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1: 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得非常好。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拦网，
1: 好防守。哇，漂亮，
0: 终于拦上了。捷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式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防好费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拦防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好球，
1: 二直线。
0: 对于张雨山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有下篮网，中国队组织扫位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0: 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1: 没错。
0: 好球，
1: 周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0: 但是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稍稍差了一点点。
1: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0: 对，还是有点着急，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1: 对，
0: 因为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1: 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晨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库斯卡，
0: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1: 18号是斯米多瓦，

0: 跑一传，耐心后三，对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1: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0: 看三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张雨山，十六号我们来迎科娃，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抱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山在前排四号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里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好防，
1: 今天第一局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的，防守真不错呀。
0: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
1: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再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没有什么阻碍。他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2: 这是大家打得太紧了，现在我们一攻，靠一攻。
0: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1: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0: 好球，平打。韩鑫，
1: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0: 十六号，我们来迎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四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1: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0: 邝富恭换上了王傲谦。几个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准备队挑战。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1: 底传不错，还是利用两长打飞飞。
0: 九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1: 对，就是我们的复攻啊，还是要飞飞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
0: 嗯，
1: 你要飞飞打好了之后。贝菲的能力强，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攻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这发挥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的复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小猛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
1: 嗯。
0: 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1: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0: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冯雨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1: 对，
0: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1: 因为本身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0: 对，
1: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吊和搓的过程当中，你的时机和落点也是很重要的。

0: 六号是1988年出生的格罗泽。现在针对庄宇珊这一点，应该说杰克队的篮防上很清楚，这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好球啊！对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1: 我们发球了，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遗传的倒位率还是可以。
0: 这局没有上陈宏宇啊，直接上了王耀谦。陈宏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
1: 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的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0: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1: 我的取位非常棒，
0: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避手臂太多了嘛，
1: 线搞得太斜了。
0: 对，张雨山四号位进攻打手变线，
1: 这一轮中国女排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由庄前排的主攻庄雨山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所以对于后攻的董雨涵来说，他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好球，
0: 好球，好篮网。
1: 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雨涵还有我们副攻的高度，甚至唐鑫在这边把边的高度还是可以的。篮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这发的不错，
0: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重的。
1: 力量还是很足，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唐鑫这个防守的许位稍稍有点偏后了。

0: 好球，
1: 好球，漂亮，
0: 对，速度还是很快的，有一定的高度，然后现在下手对象的小臂的速度还是很不错。
1: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现在其实对于子轩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0: 对，
1: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的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0: 嗯，没打出来，
1: 没打出来。
0: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宇珊和董宇涵都没有打出来。
1: 现在
0: 篮网慢慢找到了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的队员？选高个的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篮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1: 布里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0: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1: 现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0: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那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1: 三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0: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1: 对，
0: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中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攻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1: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0: 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舒服。
1: 对，
0: 也算不错。
1: 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手要点他一下，他们心很空，对吧？不要像悬崖发死力。这是我抓，今天传球菜不是传球多了，一把就踢啊！一定要深呼吸，自己心里放灯一下。现在就是，我们的发球16号敢去攻啊，全能菜球过去，是平网破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阵他，他刚才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

0: 所以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就是你一旦一个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1: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
0: 嗯，
1: 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0: 对，
1: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那是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0: 其实董宇桓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1: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你看次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0: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篮网就比较在线，
1: 嗯，对，打球的气势比较好。
0: 对，
1: 其实这批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0: 稍微高球再给庄宇珊，庄宇珊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好球啊，这个王耀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1: 然后现在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度很快。
0: 嗯，
1: 复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那在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0: 交给董宇桓，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1: 对
0: 方触网了，
1: 八号触网了，
0: 16-19，八后区。
1: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0: 董宇桓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传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篮网的这个把边把得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1: 对，
0: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1: 没错，
0: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1: 所以篮网啊他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0: 对，
1: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把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两点换三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
1: 好的，
0: 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1: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然后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这球是拦网的经验，这球我们复攻都没有对上对方复攻进攻人的位置。好球，
0: 再给快攻。防到了界外，这个队确实攻打得比较顺。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拦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每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五个进攻点打得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0: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2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1: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0: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
0: 就是你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再给庄宇山打手出界，
1: 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安拦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0: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对。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0: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赵颖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
1: 对，
0: 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失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得比我们要凶，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2: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所以这一局唐鑫打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的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2: 啊，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的。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

0: 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再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啊，队员也是一样。
1: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
0: 嗯，
1: 那今天表现也不错。
0: 对，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1: 嗯、
0: 上来之后首发，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
0: 对，
1: 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
1: 嗯，
0: 在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你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压抑一些。
1: 范山其实是体系球员，
0: 就
1: 是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是，
1: 漂亮，
0: 嗯。
1: 20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0: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1: 机会来了，
0: 嗯，
1: 管直线。好防守，再给唐鑫，球上好，后三漂亮，冲起来了，
0: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化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6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1: 1-1了。好球，唐鑫，腰线。
0: 唐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1: 这最起码有一点，就他从2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4号位、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0: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1: 对，敢打。
0: 他的体现就是冲着对方在打，对吧？
1: 是。

0: 哦，篮网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接传的复工，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新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得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我们前驱了。
0: 好球！其实子轩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杰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所以我们的主攻稍微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1: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
0: 现在捷克队的16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献给钟祥宇，打手出界。

0: 空翔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是有主心骨的。
1: 对。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0: 好的，
1: 在防韩信的一个轻打，倪非凡连续防守，再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0: 这球也是打飘了。
1: 嗯，
0: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配合起来，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龚翔宇的篮网，
0: 这样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哈、啊，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嗯，这球取位取得多好！
1: 嗯。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
0: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1: 对、
0: 啊、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1: 错了一个节奏啊，借我们的篮网手了，好球，快攻，
0: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1: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0: 对，
1: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
0: 对，
1: 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篮网起不来。中线

0: 这两个小护工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判断。
1: 球上好，北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孟祥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0: 嗯，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
1: 嗯，
0: 要看效果。
1: 球上好，两点攻，北飞
0: 球
1: 打了，保护，
0: 保护，
1: 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最后是梅莱因科娃打手出界，我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0: 其实在这个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差了一点。
1: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献给龚翔宇，
0: 好球。
1: 龚翔宇的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鑫来发球，好防守，就是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
0: 对，
1: 可能会更好。清掉，其实龚翔宇在这一局的上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对，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清掉。
0: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
1: 嗯，
0: 你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0: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先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1: 哦、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哦。
0: 对，
1: 换上来之后的，首先咱们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出色。
0: 这个花儿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平，杰克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瓦，这是一位副攻手，自己保护，啊，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杰克队反超了一分，嗯，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一次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
1: 嗯，
0: 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1: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青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0: 换下了张雨山，换上了董雨涵，20平。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1: 这球拍过去，
0: 嗯，打了一个长线，
1: 这球六号位的人，嗯，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0: 对方前排主攻，好防啊，这球还有，
1: 还有机会，
0: 嗯，
1: 好，
0: 后三清掉，
1: 其实这球还是有点上涨的，
0: 对，
1: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固，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主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这个
0: 对，孟祥宇来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宇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就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0: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那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

0: 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上。
0: 对，条条没有成功，
1: 好球，
0: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雨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1: 来来起效果了，
0: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1: 嗯，今天你可以把这重库啊防得真好，
0: 又空门了。这个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吴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角过线，挑战没有成功，对方那个脚没有过线，布里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啊，现在还是落后一分。打手出界啊，龚翔宇，
1: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信任老将。
0: 对，
1: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0: 对方的接应二直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1: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0: 中国队前排三点，布拉博斯卡上了，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赛点，24-0。
1: 好的，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唐鑫在前排。
0: 对方一传半到位，
1: 机会。
0: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朱星辰上，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

0: 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1: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对流主心骨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0: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3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
3: 是，
2: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
3: 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要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 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3: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标准是什么呢？
2: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米82到1米85之间，那么女孩是1米70到1米75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3: 对，起码稳定性。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这个不是普通人的形象感。”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3: 多样化的一种形态表达，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2: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依然撰球。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4: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2: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
1: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2: 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需要你们来军训，
1: 就不能一而一。
2: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1: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
2: 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
1: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2: 说这个，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1: 就是走路
2: 行为。
0: 就是走路，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
1: 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0: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2: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
0: 嗯，
2: 得到的回复就是，就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0: 那怎么练他们呢？
2: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3: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走，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0: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2: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0: 那这个更崩溃。
2: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 否则十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十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
0: 嗯，
2: 那么很多人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4: 又顺拐了。
2: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5: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2: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0: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2: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蜕变。
2: 对，蜕变。
0: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2: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0: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2: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0: 也得有点后辈。
2: 对，有点后辈。
0: 那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2: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0: 会是什么原因呢？
2: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0: 嗯，
2: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0: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2: 他们习惯性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频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0: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2: 是的，我觉得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0: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极大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其实也是一种呼唤，就像您刚才讲到一样，一个和而不同。但是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呼唤是在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是我们共同书写的，是我们共同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6: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就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7: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德军你好。
1: 王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右上角四目条，右上角四目条。
0: 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德军，昨天您也解说了斯洛文尼亚队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啊，您会有一个对这支队伍怎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一支普遍比较年轻的队伍，可以看到场上的大部分攻手都比较年轻，而且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也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是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0: 对。
1: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用的20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0: 斯洛文尼亚队的20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18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0: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利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1: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0: 嗯，反轮。
1: 对，20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咱冲击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0: 是，
1: 所以还是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1: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可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0: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那具体看下来的话，这00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04后、05后的年轻队员啊。
1: 对，像05、06的都有。
0: 对，这26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24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2年啊。很多队伍的新老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了。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1: 传中攻，防守非常的拼，
0: 是。
1: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

0: 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快，非常的平。可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哦，漂亮，苏丹还是更适合打接应一些，
1: 确实，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0: 对。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这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1: 穆亚诺维奇，
0: 对，穆亚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1: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好预判，
0: 跳得非常高，
1: 对。
0: 发球，
1: 势大力沉啊！
0: 后三，接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就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文尼亚的小主攻，他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1: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好球！
0: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1: 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0: 对，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1: 确实，
0: 好球，都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1: 毫无
0: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1: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0: 对，上来。

0: 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1: 哇，
0: 但
1: 发球十四。
0: 其实斯洛文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也不要失误，你只需
1: 你就
0: 负责
1: 攻就
0: 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你就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文尼亚这个二十号最近在后排的话，就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1: 那这个球是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0: 对。
1: 哎呦，
0: 发球直接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0: 对，这个小主攻比较全面。
1: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0: 圆月弯刀，
1: 圆月弯刀。
0: 好发球啊！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80后了，86年也是队长，40岁了。
0: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一些进攻方式。
1: 嗯。
0: 13平。

0: 球出现了失误啊，帕延科这边是换下了。
1: 好一传，后三。篮网出网，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所以说让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0: 就打了一点球边儿啊，
1: 最长线，
0: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哈、
1: 本来传发球，哇，
0: 太夸张了。
1: 我们俩都一起
0: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1: 3.37米扣球高度，扣球高度能达到3.37米的人不多。
0: 是，这个纵跳就得
1: 这扣球高度，它不是说你那么高高度，
0: 对，
1: 它是你击球一瞬间球的那个。高度，
0: 像他刚才这样的这个击球高度的话，摸高上3.80米应该不在话下了吧？
1: 反正得3.65米
0: 以上，
1: 以上的，
0: 对，
1: 3.65米左右。
0: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啊，已经拿到5分球了，
1: 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0: 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1: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着打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0: 是
1: 他有能接

0: 遗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1: 好球啊！
0: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守，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这对手上的技巧啊、拦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1: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0: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哇，没打手，要挑战吗？
1: 打了个 C， 要挑战，看有没有碰手。
0: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1: 对，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0: 台湾目前为止，这个穆扬诺维奇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手了，
1: 这就挑战成了。
0: 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
1: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15。
0: 没成功。挑战失败。对，这就刚才咱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拦网手轻击到对面拦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他也是想的这样，但这球比较运气比较好，弹到了场地之外。
1: 发球，
0: 目前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现在目前落后两分，但是莫兰面对波兰这种强队，像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就算波兰队换的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虽然队员接的也好啊。

0: 荷兰队第一局率先来到二十分。
1: 其实这球穆亚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0: 极有质量的。
1: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0: 哥们儿卡，
1: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
0: 嗯。
1: 哇
0: 哦！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1: 后排后二，哇
0: 哇
1: ，ace，
0: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啊。
1: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0: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1: 嗯，基本上没办法。
0: 嗯，
1: 是一个死角。
0: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1: 对，
0: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1: 又一个，哇！
0: 这直接飞起来了。
1: 穆亚诺维奇，
0: 这个太夸张了，二十平。
1: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哇，
0: 太可怕了！
1: 所以说他还适合接应。
0: 嗯，确实，
1: 不能让接传分他太多的进攻精力，就要让他在自己长处中继续攻，不要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0: 这全能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的属性了啊，但是在成为一个全能手之前的话，先把自己的这个最锋利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一局比赛，斯洛尼亚队打得还是非常的有韧性的，其实绝大部分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1: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0: 对，
1: 还在等机会，但现在就看机会能不能延续。
0: 对。
1: 哇，
0: 发球质量真高，
1: 一传接的也很好，有机会啊，可惜，
0: 这球拦网打手出界。
1: 这球波兰队自由人一传接的非常好，
0: 嗯，
1: 2005年的小自由人，但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次联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0: 起点比较
1: 好，一传，你还是穆亚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0: 还给，再来，
1: 被拦了。
0: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也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1: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
0: 是，
1: 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0: 对。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两分，22-20。
1: 还给吗？他在讲是不是拦网拦回去时候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没有。
0: 嗯。斯洛尼亚队追一分啊。帕延科发球，
1: 过渡，防守，哇！
0: 波兰队
1: 打手出界，索罗尼亚再追一分，
0: 再追平。
1: 这个比赛打的
0: 不好讲了，
1: 太焦灼了，
0: 太焦灼了。
1: 好防守，
0: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1: 哇，
0: 成功的了，
1: 反超了。
0: 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1: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0: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1: 二三平，
0: 哎，咬住了。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1: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0: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1: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0: 24-23。
1: 一传到位，哇，打到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球切得相当险，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0: 25分，斯洛尼亚队拿到。
1: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7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0: 马勒福特是20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克发球，哦呦，
1: 接白球，
0: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1: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好一拳，好防，哇，还有，
0: 还是没有打透，
1: 再给
0: 三次，
1: 还给吗？哇，
0: 突然就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1: 这球真敢掉啊！
0: 斯洛尼亚队的26分啊，
1: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0: 嗯，科扎梅尔尼克。
1: 直接得分，
0: 发球得分，这样的话斯洛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来带来双方的第二局的比拼。
2: 每一个人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2026世界杯来了，让一座城因足球而换新体验，让每个球迷都成为世界杯的主角。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从这个双方第一局比赛来看啊，这场球一定是相当的焦灼。第一局比赛绝大部分时间啊都是波兰人领先，但是呢，斯洛尼亚队是非常非常的有韧性啊，落后再追平，落后再追平，打到了最后几个球的时候呢，获得了领先，然后最后把这种优势变成了第一局的胜势啊，1-0。
1: 还是通过发球去改变的局势。
0: 嗯，
1: 从那个小主攻的九次发球，到最后的发球直接得分，取得局末的胜利。
0: 我们先来看斯洛尼亚队的发球和这个进攻上，确实是很有办法，效率也相当高。
1: 好一传，
0: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球，
1: 在外。斯洛尼亚的反轮，八号主攻，这球是不是要找四号位的？打个副攻，
0: 副攻快速的处理啊！
1: 如果这球要是不到位，就只能找四号位的麦尼西了。前缺发球直接得分，
0: 斯洛尼亚队发球今天真的是很占优啊。
1: 对，而且发球它的变化会很多。
0: 对，
1: 像这种大力转轻拍，拍了个前脚，你包括上一局局末小主攻发了一个特别绝的底线球，
0: 哇，那当然了，发球的话是会付出一定这样的代价的，但是在斯洛尼亚队这个战略上来看，这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因为发球的失误啊，在排球战术基本上是属于是可以接受的失误。
0: 嗯，
1: 当然你失误比要有效率，
0: 还在可控范围内。
1: 对，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
1: 强攻，好防，还有，有攻吗？哇，13-4米的大条球，这波兰队手型没有摆好，没有伸过去，从中间漏了下来。
0: 嗯。
1: 好一传，
0: 哦，
1: 哇，这个副攻的角度打得特别的极端，
0: 离网口很近啊，这个角度。
1: 好一传，哇，穆亚诺维奇。切一个小斜线，打手出界。左手挑发球，发了一个探头， 还有把球救了回来，
0: 这次拿分了，第六分。
1: 可以看到波兰队的自由人在后面的保护非常积极，这种球都给保护了起来。
0: 手感非常好啊，
1: 反应特别快。
0: 是，
1: 看着就非常年轻啊。好一传，还有，可惜。打了一个二传身后的后三，这也是当前男排中经常用的一个战术，就身前后三，总有副攻在看。如果你打二传，如果偏前面打一个身后后三，副攻是来不及去拦你的。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出这局波兰队在上局吃了发球的亏之后呢，这局也是在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发球再把局势给压回来。连续两个 ace， 19号主攻菲尔斯特，哇，
0: 重新组织，但这一次没有打上质量。
1: 这轮球必须过去，过不去的话他的发球轮还是难以过去。
0: 是，追平了，
1: 塞维亚在面对这种连续性发球的时候必须想办法把这一分度过，让他不能让他再继续发球。二号帕延克发球，好一传，
0: 哇，漂亮！
1: 可以看到，波兰队的这个自由人的一传面积也大，防守手感非常好。斯洛文尼亚对他的发球基本上都被，
0: 对，
1: 我觉得他们斯洛文尼亚如果想继续用发球来压制他，他一定要避开他的自由人。他现在是自由人的一传，非常稳定，太稳定了。好防，保护，还有，调整球没调整好啊！
0: 这探头了，
1: 这相当于把机会白白的送给了对方。
0: 是，
1: 这种就属于一些不可接受的一些低级的失误。可以看这个副攻防的非常完美，那是一个副攻的防守。少格莫尔卡，后二切了一个腰线，哇，明显能感觉到这局波兰队的发球一定要在斯洛文尼亚之上的，今天这样发球它效率要比斯洛文尼亚高很多，而且经过了上一局这个莫亚诺维奇的表现之后，波兰一直也在重点拦防他，
0: 对，三人联防把球防下来了，
1: 所以说他需要另外一个攻手来给他做强有力的支撑。
0: 波兰队现在是越打士气越盛啊，
1: 叫暂停，斯洛文尼亚。
2: Red, we can help, eh, with the front row, this kind of ball, ready for everything, eh. Back row for fast and full power ball, is served, and ready for this, the, our front row. Hey guys, the player.
1: 像这种暂停一般强调的还是遗传的问题，遗传只需要起高起稳，然后把这轮渡过去。如果这个球，我觉得如果再发生调整功的话，还是需要穆亚诺维奇来解决这个困难。
0: 是，是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1: 嗯，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0: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1: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
0: 嗯，
1: 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波兰队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0: 是，
1: 有一个前缺，好防，
0: 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1: 穆亚诺维奇
0: 连拿两分，
1: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0: 是
1: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台过渡，
0: 哇，漂亮！
1: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呢，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27号主攻，好一传，还一个扑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
0: 嗯，
1: 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复攻，而且复攻成率都挺高的。
0: 嗯，是的。
1: 好一传，就像刚才咱说的，波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0: 特别的稳定。
1: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一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0: 赫拉涅茨尼2005年的自由人。
1: 哇，解决问题。梅亚诺维奇，
0: 又是有进攻商的变化。
1: 对，发球，
0: 梅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1: 科马尔卡，波兰金。
0: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1: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

0: 郝一晨，
1: 非常聪明。
0: 这球也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
1: 轻轻
0: 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1: 诺维奇来了，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0: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
1: 是
0: 三人拦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拦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1: 球想要救球位置太极限了，恨不能这个计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回来了。
0: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然后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1: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0: 这种球就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的。好篮网，哇，
1: 哎呀可惜呀，
0: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1: 斯洛文尼亚的这分
0: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一点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篮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1: 对，
0: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他可以如果调整功，他可以来帮你度过这个困难，所以说他一直在等机会，到现在慢慢的他把比分追平了，反超可以看一直这个分差其实还没有拉开，
1: 对，大概就是两分三分左右的分差，
0: 也就是两分的分差，
1: 在今天就算是不小的分差了。也很难说在某一个环节波兰队这边是回应不上的啊，但是
0: 怎么说呢？你像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1: 对，
0: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除非你靠硬实力强硬的发球你去突破它，要不然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1: 送分了等于。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那说话
0: 间
1: 追平了。
0: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站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1: 是
0: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对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十号接应换下，换上了一号诺塞维奇，18平。现在是 荷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
1: 我预判到了，
0: 给清掉。虽然斯洛文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有办法进攻了。还是前驱，还有，
1: 这球能，
0: 哇！
1: 哎呀，这个球对于波兰队来说就比较可惜啊。
0: 对，对面推攻的机会你没有抓住。
1: 斯洛文尼亚队率先来到20分。
0: 斯洛文尼亚的8号主攻布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墙，
1: 换个思路了。
0: 他前4个发球全是前驱，
1: 是的。
0: 哇，打手了吗？打手，裁判员吹打手。
1: 斯洛文尼亚队的得分啊，
0: 要挑战吗？球员这么肯定，没有挑战。哇！
1: 哎呦，
0: 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

0: 下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
1: 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
0: 对，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1: 这个对方这自由人零五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那确实能力非常强。
0: 对，哇，
1: 哎，
0: 这过网击球，球已经过网了，
1: 是，又是给勾回来。
0: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看教练要不要挑战。很明显的过往，
1: 确实。
0: 哇，好一传啊！一传顶的好，还是他。
1: 哎，遇事不决就给二十号就是了。
0: 穆亚诺维奇，
1: 穆亚诺维奇
0: 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1: 就是拿个两三分，歇三四个球，然后再拿个两三分。
0: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1: 换下克莱门森，换上斯塔莱卡尔，
0: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1: 对，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
0: 差一点。好，发得太刁钻了。紧急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1: 是。
0: 十九号主攻，菲尔斯特。是一个九九年的主攻。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1: 中间力量了。
0: 身高1.98米。十七号副攻发球，这个卷，失误了，22平，
1: 哎，追平了。
0: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1: 波兰队反超了。
0: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当然了，就算刚才这两个球一样，已经出来了一对一的机会，但他并没有得分。
1: 是，
0: 一个失误，一个被防。
1: 过去的九个球的得分情况，波兰队是最近的三个球都是拿到分数。
0: 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
1: 来了，
0: 对，
1: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0: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1: 明牌打，
0: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1: 对，
0: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 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1: 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0: 亚诺维奇的发球23平。
1: 哎呀，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是没有过网。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比23。
0: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
1: 奇啊，波兰队这次进攻
0: 球没发上力啊，
1: 是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啊。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比1平啊。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2: 每一个人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2026世界杯来了，让一座城因足球而换新体验，让每个球迷都成为世界杯的主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每一个人都有一场属于自己的世界杯记忆。2026世界杯来了，让一座城因足球而换新体验，让每个球迷都成为世界。

0: 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上一局比赛呢，波兰队又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劲儿啊！一开始领先之后呢，被斯洛文尼亚队反超，再然后在比赛收官阶段又是掌握了自己的优势，最后是拿下了上面的一局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1-1平。弗里斯特啊、也是得分来到了10分了，波兰队今天发挥最好的队员之一。
1: 可以看到这两个队是针尖对麦芒，打得非常焦灼。与大家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0: 确实是这个世界前十之间该有的强强对话的内容啊。
1: 对，无论是一些细节啊，一些决策呀、都表现得非常的，就是犯错很少。
0: 对，那您看前面已经打完两局比赛了，双方各取一局，您觉得现在双方有哪些地方是对方不好解决的，有哪些地方需要做出改变？
1: 我觉得重点的话，像波兰其实比较好针对斯洛文尼亚一些，他只需要想办法限制住这个穆亚诺维奇，
0: 对，
1: 他就基本上赢了一大半了。
0: 而且刚才在这局间的时候，和你也是讨论到，就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说，现在可能你知道自己强点在哪儿，要不要就是玩了命的去用这个点？
1: 当然了，这个问题呢，是你开局不一定不要这样，但是到局末需要拿关键分，需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相信这种关键人。
0: 是，
1: 你如果让他从开局一直扔到最后，那不现实，而且不光是没劲儿，他就算有劲儿，对面重点对他的篮防重点会特别的强，
0: 对
1: 他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0: 就现在来看，对于这穆亚诺维奇的使用，斯洛文尼亚队我感觉还挺均匀的，
1: 还挺均匀，
0: 打几个球休一会儿，
1: 包括上一局，就在最后阶段还要偷两个其他的点，
0: 波兰队就是感觉全队相当的均匀。
1: 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
1: 格马尔卡，可以看到现在对面两个副攻，两个接应的进攻都非常的犀利。好发球，再来一个，
0: 哇！波兰队进节奏了，格马尔卡。
1: 就格马尔卡可能看着没有穆亚诺维奇那么的暴力，但是其实他效率也特别高，
0: 确实
1: 效率不一定比穆亚诺维奇差的。好一传，后三，
0: 这球是直接拦网啊。
1: 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想再积极的调动别的点，但是别的点没有给他强有力的回应，导致他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给别人感觉进攻点不足。
0: 对，除了发球和20号之外，其他的点把握性不大。
1: 还说要其他的攻手出来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保护，哇，
0: 打得非常准啊！波兰队的第5分，
1: 就能从这几个球看出来，波兰队的韧劲是非常足的。无论从保护啊、防守啊，就像这种处理乱球上，他们都一点不急，就给人一种非常稳的感觉。
0: 特别有底气，没有哪个位置是明显的短板啊。
1: 对，
0: 怎么打都有办法。

0: 黄手还有，
1: 这球打得挺贼的。帕延克连续两次啊，副攻手的这个快球连续两次啊，这次拿分了。

0: 好发球。打手出界吗？
1: 波兰队再拿分。
0: 波兰队打手出界。哇，发球失误，斯特罗尼亚现在落后两分。每次开局都是落后，然后中间
1: 再追平或者反超，然后焦灼一会儿，然后最后才来。
0: 当然他一直的落后，也从来没有落后过很多，一直都是两分。
1: 极偶尔
0: 探头
1: 三分，
0: 对，每次落后两分都会通过发球去追回来。改了一个吗？好发球，调整功，还有来了，
1: 追平了，6-3-6-6。
0: 穆尔诺维奇。第三个发球，荷兰队19号主攻菲尔斯特，大网球。打了一个卧果，副攻伸手没有伸得过去，没来及，平拉开速度还是很快的。斯洛文尼亚二号队长的发球，调整功，防守起球了，还有调整，哇，
1: 聪明，
0: 一个轻拍。对面没有拦网啊，怕他接手。当然其实像现在新规则改变之后啊，像这种搓球如果前排不出问题，前后排配合起来是很难吊死人的，你就拍得特别刁钻，才能吊死人，
1: 就没法把以前这手指的力量用上了，
0: 对，
1: 不允许抓球了。
0: 而且当你不允许抓球之后吧，你那吊球动作跟扣运动作是很明显有区别的，
1: 是，
0: 就人家可以提前预判你。跳发，大跳，来了，穆亚诺维奇，
1: 三人集体拦网没有用啊，拦不住。
0: 有点像去年的李海，96号二传。

0: 也停球。想造个打手出界，但是好像球员看出来抽手了，并没有打到手。
1: 对，
0: 像这种打手出界就是这样的，你如果打不到手，我就不可能，我也不可能球在界内，甚至广告牌之内都不可能，只能飞到广告牌后面，
1: 在空中的一个博弈啊。看这球奔着就是手来的，
0: 斯洛文尼亚八号主攻，提拉奇科，布拉奇科，看这两，可以看到这两个队啊，比分线相替都非常的较准，又是十比十的比分，
1: 每一局都是这
0: 样，对，总是要把悬念留到最后。
1: 而且啊，双方一旦是说你这边这发球失误的话呢，对面也有可能立刻送一个发球失误，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就是都在拼发球。
1: 嗯，
0: 你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要去拼。斯里夫卡，这是23年的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主攻，是个明星球员。
1: 是的，是这
0: 是个左手主攻，
1: 年轻的波兰队里面成名已久的队员了。
0: 这是波兰队队长，证明波兰队也是感觉遇到困难了，想要换上一个队员来冲击一下，
1: 对，控一控节奏了。
0: 哇，
1: 继续打一快球啊！
0: 而且他现在快球为什么难拦呢？现在他快球是跟他两边是一个节奏的，你看不出他传球，传球来他是跟你平拉开是一个节奏。
1: 对，
0: 你根本不知道他传是短平呢还是拉开。带网，停攻，还有。
1: 12平，
0: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后排主攻防守预判了，出现了失误。他预判到感觉他可能会打直线的后区，但他打了一个对角，他早早的压在了直线的崩手线上。发到了球员身上，
1: 这一身球啊，
0: 球员判断见外了，他想闪，他打在了背上，
1: 打背上，
0: 哎，他判断这个球是见外，他想让，这球是下沉的比较快，又一个，连续两记 ace， 相比较于波兰队、斯洛文尼亚队还是。表现出了进攻点的缺失，没有人能提供强力的支撑。好一传，
1: 哇，这个球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说应该是一个好信号啊。
0: 对，
1: 多一个
0: 一传到位，后三的一个立体进攻。
1: 布拉奇科，
0: 好发球，轻拍，机会，机会，二号位，这没法打，过渡一下，拦我的分，这分太关键了，
1: 第15分。
0: 斯洛文尼亚又追平了比分。
1: 帕延克确实这个老将该有的作用，

0: 经验太丰富了，特别敏锐啊，在网前。
1: 好发球。
0: 波兰队拿到第15分。
1: 其实这个球发的效果已经非常好了，发在了边线上面，但是波兰队采用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所以每一个人负责一条线，如果三个人去接这个发球的话，那个边边角角会很难接。好，一传，哇，
0: 漂亮，
1: 斯洛文尼亚的主攻，这可能对斯洛文尼亚说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多一些得分点啊。
1: 有进攻点能为接应分担一下进攻的压力。
0: 发球出界。
1: 好，一传，梅亚诺维奇左右开弓，这个球是自由人接一传接得非常好，又给二传充分的组织的时间。可以看见现在排球发的这个局势，一般就是发球跟接发球的对抗了。
0: 对，
1: 谁发球做得好，谁接发做得好，谁能占据主动优势。发了个菜球，
0: 哇，漂亮！
1: 像这种菜球发出去让对面到位，基本上就是送分的球了。打了一个身后快球，好发，
0: 还了一个。
1: 是，还是像咱前两句说的那样，如果你发球，最后你发的质量很好，但是你发到了自由人的位置上，
0: 是
1: 这个球自由人就会给你接到位。不是说他发其实已经很好了，
0: 非常好了，已经。
1: 对。当然了，发球跳发球就像这种重力跳发，你没办法把握好落点。能发在界内已经很好了。弗里夫卡，请拍。穆亚诺维奇打手出界，
0: 再拿一分啊，18平。
1: 这就关键时候还是需要去找到稳定的进攻点。
0: 一个是20号。穆扬诺维奇，还有一个就是8号布拉奇科。斯洛尼亚队的进攻绝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两个点展开的。
1: 对，从这局开始布拉奇科的进攻也回暖了。
0: 对，
1: 飘球，
0: 哦，漂亮，
1: 拦住了戈马尔卡。现在到了关键分了，每一分都显得比较重要。甚至就是一个球能决定一场比赛的输赢。
0: 刚才这球克莱门森是预判的非常准确啊。格莫卡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能够逃过这个拦网的位置。
1: 就是看场上这个拦网，主要还看副攻的经验。他如果能精准的判断出对面二传需要传哪里，那他就可能拦网的机会就变多。
0: 是，
1: 这就一个副攻的经验的重要性。你要想凭，就因为有四个进攻点，你要想靠他传出球来再过去，那太难了，就需要做一些取舍。尤其连现在这种快球，两边拉开速度都很快，你不可能跟人追上球的速度。

0: 好一拳，可惜
1: 波兰队再拿一分，焦灼呀，
0: 十九平。
1: 雅库巴谢克来发球，嗯，在此之前的斯洛尼亚队主动的叫了暂停。
0: 教练有什么战术需要布置一下
2: ？Take a breath, number 34. Okay, evaluate the ball on the net. Like this, we can be aggressive and ready for side out. Hey, use the voice to confirm the call if the ball is shifted in two, shifted in four. Okay, Haide, via, go. Side out.
0: 对，这个球应该怎么打，布置了一些战术。
1: 对，雅库巴谢克11分，接下来是他的发球，
0: 也是通过这个暂停呢打乱一下发球员的节奏，控他一会儿，换了一个17号，
1: 麦
0: 赫扎克
1: 来去发球。刚才是计划雅库巴谢克来发球的，那这样的话，斯洛尼亚队刚才暂停的布置可能也得变一变了。
0: 哇，上来就奏效，
1: 斗智斗勇，
0: 上来就奏效。
1: 是啊，因为刚才我明显听到斯洛尼亚的教练暂停的时候，一上来说的就是34号接下来怎么怎么样，结果
0: 对，要先接他的，
1: 干脆把34号换下了，
0: 要接他的发球安排。
1: 对，
0: 就他是用了一个飘球的动作发了一个卷的球。哇，
1: 20平，
0: 这样换这个发球，帮助波兰队拿回了一传的优势。
1: 嗯，
0: 领先半分。
1: 穆亚诺维奇发球，
0: 哇，好发球，还有调整功，
1: 高啊！
0: 哇，
1: 漂亮，
0: 可惜。
1: 布兰队头脑还是很冷静的，
0: 对，一个轻轻传球。穆亚诺维奇发完球之后，并没有来得及回到防吊球原本的位置，在后排准备防重扣。格马尔卡，左手，好发球啊！
1: 哦，能救回来，
0: 有功吗？格马尔卡
1: 再打，
0: 还有防，
1: 还有，
0: 二号位。
1: 进攻，
0: 停掉啊！吊死了，
1: 21平，
0: 一边还一个吊球。
1: 两边今天这种就回应球打得特别多呀。
0: 对，因为他前面给的假动作很明显，都以为他要重扣。
1: 嗯。
0: 但是对这个自由人来说，这种球属于是简单球。
1: 你也是思维惯性啊，以为对方会重扣了啊。
0: 嗯，好发球，
1: 快球这边直接是拦网，但是出界了，波兰队再拿一分啊，
0: 22-21。这个比赛不打到最后，你永远不会知道胜利的人是谁。
1: 多少次平分了呀？
0: 发球的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像一些其他的失误，有些是不可接受的失误，但是这两个队把这种失误都降到了很低。
1: 对，反倒是发球的失误显得有一点扎眼啊。波兰队、斯洛尼亚队最近两次得分应该都来自于对手的失误发球。
0: 倒位一传，这就是人说的，其实你把球过渡过去，让对面打一攻，作用还真不如拼一下。
1: 嗯，是。
0: 而且他还发到了自由人的手里，让对面4个点起飞。

0: 求保守啊，可能不是最有效的选择呀。
1: 总是说胆大心细，胆大心细，到关键时候就要胆子要大，还要比较细腻，不少犯错。好发球，调整，过渡了一下，能抓住吗？
0: 准备先送过来了，
1: 机会，麦诺维奇，哇！界外，
0: 这个球没有能够扣在界内。
1: 界外，可能他们想提出挑战的一点是，
0: 哎呀，也是啊，这个离界就差一个边儿。
1: 他们提出挑战是上一是局中有个有争议的球，他们说是不是波兰队队员拖了一下球，有持球的嫌疑。在新规则中，这种拖球、抹球、携带球是不被允许的。
0: 嗯，
1: 那就看裁判要怎么界定这个球。
0: 镜头对准纳塞维奇，说的是他刚才的这个比赛瞬间吗？
1: 对，一个往上争球，然后通过对面手，然后保护起来，波兰队再打的一个球。哦，没有，挑战是触他的腿。看来上个球是不被允许挑战的。
0: 是。
1: 他没有标记，好像新规则说是你有争议的话，你要标记一下那个瞬间，然后结束可以挑战。
0: 波兰队现在是又一次拿到了局点呐、啊，5局3胜的比赛啊，赢下第二个胜局将会有很大的心理上的优势。莱万斯基来发球，
1: 好一传，麦维奇
0: 拦网出界，斯洛文尼亚队再追一分。
1: 对，关森说还是上局点说这问题，关键分就要找麦亚诺维奇。
0: 对，赢了输了都应该是他来决定的。
1: 对，输了他认，
0: 对，
1: 给别人输了他不认。
0: 对，这是球星的价值，球星的意义，是责任也是义务啊。
1: 波兰队叫了一个暂停，就打乱一下斯洛文尼亚下一个人发球的节奏。这是在局点一般常用的一个战术。
2: 嗯，
1: 你的发球人呢，如果对面叫了暂停，你下一个发球肯定会犹豫，我要不要尽全力的去冲。他如果想的多呢，他就会失误变多。
0: 对，
1: 尤其是像这种比分23-24，
0: 已经拿了23分了。
1: 3号普拉尼西奇二传的发球是个飘球，哇，飘球得分，
0: 这也是稍微有些意外啊。斯洛尼亚队这场比赛好像飘球发的也不多呀，
1: 发了斯里夫卡，可能在场上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好。
0: 追平了，24平，
1: 还发斯里夫卡吗？
0: 3局比赛第二次出现24平的局面。
1: 斯里夫卡防起，哇，
0: 漂亮，
1: 穆亚诺维奇
0: 打了一个前后排中间的位置，
1: 现在局点来到了斯洛文尼亚的身上。

0: 挽救了两个局点，然后自己又率又自己现在又拿到了局点。
1: 对，而他的进攻手段非常全面啊，
0: 嗯，
1: 不光盲目的我去发力，我知道你要往后压，准备我发力球，我轻拍你一个心儿。
0: 对，
1: 又一个飘球，还发斯里夫卡，斯里夫卡又被防起，莫
0: 再来，
1: 哇，还给斯里夫卡吗？哇！维奇，
0: 漂亮漂亮！穆亚诺维奇，穆亚诺维奇，嗯，
1: 就说上一局呢，说的那个关键点的问题，你关键分二十分之上关键球，你就是要找他，
0: 找他确实有效果啊！
1: 对，
0: 穆亚诺维奇的出色发挥帮助球队现在局分上2-1领先了，这样的话在心理上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将会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啊。接下来呢，将会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了。今天这个比赛真的太难预判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每一局比赛双方都打得特别的焦灼，特别的激烈，比分都是交替领先，而最大的分差也很少拉开到三分以上，大部分就是两分一分的分差。
1: 对，可以看到上一场斯洛文尼亚上一局斯洛文尼亚男排获胜之后呢，他们的教练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0: 对，在旁边直跳啊。那我觉得上一局比赛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说啊，他们可能一个成功的经验吧，就是到了关键分，就像您说的，还是要相信穆亚诺维奇。
1: 对，这但是对于波兰队来说呢，他要想制约住对方吧，还是要限制住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0: 对，波兰队自己本身的进攻上还是相当的全面，目前他的个人进攻表现上，戈梅尔卡还是肯定是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了，但是总的来说还不像是穆亚诺维奇那么的突出啊，一个人占了球队进攻的半壁江山。
1: 对，
0: 看双方第四局，现在斯洛文尼亚队先拿一

0: 还是选择把上一场发挥不太好的斯里夫卡换了下去。
1: 嗯，
0: 换上了第一局的两个主攻，米亚诺维奇被拦。
1: 米亚诺维奇，嗯，
0: 这就说的已经打了三局了，像波兰队这种强队不会让他打那么轻松，除非你有真的硬实力去硬吃我们，我们肯定会尽自己所能去限制他。想切一条小斜线，被队员副攻手伸过去封死。大条，米亚诺维奇，
1: 这球是
0: 没有打手，
1: 没有打手。
0: 所以说，这面对米亚诺维奇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1: 对，
0: 是个锻炼。就是队伍需要你一直在撑着。
1: 对，被世界第一一直盯着，怎么着能够破局？
0: 也要撑着这个队伍一直撑到最后。还有，哎，哦，这种球是新规则不被允许的球。
1: 嗯，
0: 你往下压，现在就这种球，无论你得分或者不得分，你要被吹。其实他也不想这样处理，他是一个被动的抓球。他跟他传的节奏没有配到一起。
1: 布拉奇科发球，
0: 传到位，机会，
1: 篮网做
0: 二号位，
1: 进攻组织起来了。
0: 太近了这球，保护还有 ，sorry 啊。反击打了一个后三，
1: 吉尔佐特啊，这局比赛攻防都很在线。
0: 34号雅库巴西克，
1: 雅库巴西克上一局啊，关键时刻呢有一个发球啊，之后呢教练的调整。
0: 能看出斯洛文尼亚的二传，也知道对面想怎么样，然后开局就积极的在调动副攻跟主攻的一些进攻，没有拼命的去用接应米亚诺维奇。
1: 科扎米尔尼克来发球，这球还是发球直接没有能够过网。
0: 其实两个队无论在于进攻失误或者是发球失误上，他们都控制得非常好，就算发球失误，他们也会他们的效率都是不错的。
1: 是
0: 本来就还一个发球失误，米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球，还是说的，就算是你发球发得好，但是没有选对人。
1: 对比来说，两队自由人还是实力上有一些差距的。
0: 好一传，球调的在标志杆以外，这球失误了。
1: 对，已经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拉回来，
0: 从标志杆以外打了过去。
1: 网球比赛这样球可以啊，拍球不行。发球失误啊，
0: 回旋射球嘛。
1: 对，回旋射球。
0: 25号主攻，踩线了吗？

0: 荷兰队还是一如既往啊，比赛前面开始的时候呢，进入到这个每一局当中会更快一些，领先两分啊。穆亚诺维奇身高2.02米啊，这球呢想要的重心再压的低一些，再快一点很难。莱曼斯基发球，
1: 好发球，
0: 大力发球，
1: 好一传，后三踩线。还说呢，你的其他的两个主攻手啊，你要给卡诺维奇一些支撑。你不能像你像这种就属于一些比较低级不允许犯的一些失误，你不能去犯，因为在一攻过轮的时候，如果这一个球你没过去，你可能导致后边两个三个的丢分。
0: 是，
1: 你看这个球又把机会给让了过去，
0: 波兰队的主动进攻啊，
1: 对，这就是上一个球导致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0: 确实，
1: 你如果上一轮渡过去了，你这两分就不会丢，现在还是6-6，接下来成了5-8、5-9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里外里的球啊。
1: 对，
0: 里外里四分球，
1: 你该得的分你不去得，你就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2: This opportunity has to give us the focus to stay on the match, on the game. Okay, go on with serve. Take one more second when we are in serve with our swing. One more second, and then toss and go. Toss and go. Take all the variation. Aide, hey, inside of the game, eh? We are there. Let us be the beauty, eh?
0: He's on.好像每一局比赛前面暂停之后效果都不错啊，现在波兰队领先四分，印象里好像这场比赛还没出现过五分的分差呢，
1: 这应该是最大分差了，貌似
0: 三分的分差，四分的分差，
1: 四分的分差应该是最大分差了。
0: 第一局的时候好像出现过三分四分左右啊。莱曼斯基发球，
1: 好一传，
0: 又是一个快球得分。
1: 对，
0: 帕延克，
1: 像在排球比赛中，你这种一攻进攻如果到位的话，就属于是必须要拿分的一些进攻机会。队长帕延克，
0: 对，帕延克。也是啊，拿分之后紧接着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所以分差呢现在还是四分球。
1: 帕延克是斯洛文尼亚这个队伍中年龄最大的球员，已经40岁了，86年了。好防，要给二号位了吗？对，主攻解决不了问题，你只能靠二号位，但是这么越打他会受到困难越多。
0: 穆亚科维奇恰好是在这个双人拦网啊关门之前找到了空当，
1: 好一传，好防啊，
0: 防得非常正，
1: 还是给穆亚诺维奇轻拍，
0: 漂亮，
1: 就是明显看到这种球给穆亚诺维奇其实已经很难打了，还是要选择给他，就证明他对现在这个二传对四号位的进攻是极其的不信任。三还没打死，
0: 但得到了一次不错的组织机会啊！斯洛尼亚队没有扣上力量，
1: 吊球吊球，落地了，
0: 落地了，落地了。前面自由人这一下应该就落地了，
1: 但是可以提出挑战。
3: Please coach, no, it's good. No, no, no.

0: 布兰队的整体的防守拦防包括进攻点的平均还是要比斯洛文尼亚做得好很多。
1: 五分的分差呀，五分的分差。六分的分差。
0: Ace，
1: 嗯，发球直接得分了。
0: 发了一个直接得分。
1: 吉尔佐特
0: 打了一点点啊！
1: 哇，漂亮！
0: 前面两局的失利对于波兰队来说是有点不可接受的。
2: Okay, fast with the timing in attack. This is what we need.
1: 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六分。从斯洛文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啊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六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0: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六分，
1: 嗯，
0: 就非常困难的事。
1: 印象里之前斯洛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三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0: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1: 对，
0: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1: 布拉奇科
0: 只能通过冲发球。德西伯德一线升级，大手出剑，格马尔卡，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1: 嗯。
0: 上一场最高得分。球，穆亚诺维奇调整强攻得分，
1: 制造一个打手出界。但我们说这种关键球的话，靠穆亚诺维奇是可以的。但现在落后这么多，每个球都要找他的话，那他压力也会比较大啊。
0: 对，其实这种球到这个位置上，二接应位是很难扣这种球的。
1: 嗯，
0: 不如四号位顺手。
1: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好像斯洛尼亚队现在四号位。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啊、
0: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1: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点不够啊。
0: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就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布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你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两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1: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0: 梅诺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
1: 发的质量非常高，
0: 探头
1: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这是刚刚换上场的十号斯塔莱卡尔，
0: 看到这个复工也非常的高啊，
1: 嗯，2.14米，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17米，他就是全场第二高了。
0: 穆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1: 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三分，
0: 现在波兰队需要叫暂停了。

0: 最多的时候13-7领先过6分呐、啊，现在分差缩进到了3分。
1: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2轮发球，
0: 嗯，
1: 1轮都不够，只能有2个人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
0: 哦，这个球后半段这个下坠非常明显，
1: 布置加侧旋，可以看到波兰队教练暂停叫得非常及时，
0: 嗯，
1: 给球员提醒，然后也干扰一下对方的发球。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应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就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0: 梅亚诺维奇啊，
1: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0: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
1: 对，
0: 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1: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0: 啊、哦！但是这波进攻达不上质量
1: 啊！看自己打完会不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
0: 嗯、
1: 可能还是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教练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可能是改变局势的机会。没有出网，
0: 分差还是4分。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1: 前缺主攻，
0: 哦，波兰队再拿一分，波兰队又是把领先优势啊，暂停之后啊，又拉回到5分了。
1: 这就是说，你塞罗尼亚的其他的点，
0: 嗯，
1: 没有办法撑出来。轻拍，再来一个，
0: 好球，
1: 这个得分了。打的都比较困难，现在四后卫感觉斯洛文尼亚得分都非常的艰难，
0: 对，就勉强能拿一分，
1: 对，
0: 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4分的分差，
1: 换下了8号，加强一下篮网。
0: 这个球啊，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1: 7号复工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0: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1: 还有，
0: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穆亚诺维奇，
1: 可以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四
0: 号位
1: 主攻的进攻
0: 是，
1: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梅亚诺维奇来解决了这个球。
0: 好歹说是四号位能分担一点，哪怕不打死啊，牵扯一下防守注意力也是好的。
1: 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0: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

0: 分的分差。
1: 好发球，
0: 嗯，弹跳高度相当惊人啊！
1: 换了一个七号年轻的主攻，
0: 七号马洛夫特，05年出生，身高1.95米，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啊！
1: 就是希望换上他来能缓解一下斯洛文尼亚进攻的压力。
0: 嗯，
1: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0: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1: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文尼亚一个机会，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如果再晚一点就直线就封过来给拦死了。
0: 是
1: 20-16，还是4分的分差。
0: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全队第二、第三多的加在一起啊，也不如他多。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1: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斯洛文尼亚第二个踩线失误。
0: 斯洛文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1: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两次的话，
2: 嗯。Ye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1: 用了一次，已经有了一次挑战，挑战一下这个球没有踩线。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0: 是，
1: 如果这个球并没有。哦，挑战对方触网，踩线是肯定踩了，踩了，挑战对方有没有触网，触网了，
0: 触网了啊，这还真是成功的挑战啊。
1: 对方建议触网，
0: 还有变化啊。
1: 小主攻发球，发的不错，还有机会。穆亚诺维奇轻拍，
0: 穆亚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1: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0: 波兰队第21分。
1: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
0: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两次，
1: 你错过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0: 没错，
1: 曼努奇是有特别困难一个调整功，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传球的，从另一个方从那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有点突出。
0: 科扎梅尔尼克发球，
1: 好拦网，
0: 嗯，
1: 啊，界外，
0: 但是界外啊，
1: 还是四分的分差，
0: 不好追了，22-18。
1: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
0: 嗯，
1: 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0: 对追六分的机会，
1: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0: 哦，也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

0: 界外了。
1: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自己应有的水平上。
0: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波兰队第23分。波兰队换人，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1: 选了一个
0: 哥们卡也换下，
1: 选择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0: 嗯，
1: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0: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1: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篮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25号主攻，
0: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1: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采球过去。
0: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上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1: 布拉奇科，
0: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1: 那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0: 帕延克啊，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要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稍事休息吧，一会儿是双方最后的决胜局。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春。

0: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到底是强强对话，也是到底打到了最后的决胜局啊！看看哪一队能够率先拿到15分。上局比赛的画风呢，和前面三局相比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区别的啊。前面三局比赛我们一直在强调非常的焦灼，非常的激烈，上局比赛同样激烈，但是比分上可并没有像前三局那么焦灼。波兰队呢一度是取得过13-7的6个球的领先，尽管斯洛文尼亚队也是足够的顽强，但是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分差缩进到3分以内，最终是波兰队是追平了比分，现在是双方2-2平来打最后的决胜局。打到了决胜局，每一分就都非常关键了。波兰队是率先拿到分数啊，今天这场比赛波兰队基本上每一局都是会更快的建立领先的优势。
1: 开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还是想要先通过主攻来建立开局，但是被拦了，
0: 有点麻烦啊。进攻呢防不下来，自己的进攻的对手又成功的拦了我攻。
2: 对，所以说到第五局的阶段呢，如果面临这种局面，如果说选的话，倒不如就要一直相信两个人一起。
0: 是。给到了这个胜利的预测啊，这场比赛真的是接近，这不断的犬牙交错交替领先。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我们提到的最多的名字啊，目前的得分应该已经是来到了30分左右了。
2: 96号发球，
0: 菲尔雷伊发球，
2: 回传，果然啊，还是要找穆亚诺维奇。穆亚诺维奇这球界外了，
0: 界外了。波兰队3-0。
2: 但就像我们一开始前两局说的，如果你一直靠他打，到最后他会非常困难，只能靠他自己去突破。
0: 但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成长的养料啊，和世界第一的队伍这样去来鏖战5局。
2: 主攻，哇
0: 啊，这个球啊直接是打飞了，4-0。
2: 波兰队还是展现出了自己世界第一的底蕴，
0: 是，
2: 就算2-1落后的情况下也并没有着急，
0: 而且始终没有说露出什么解决不了的破绽啊。
2: 对，就算是他前面输的几局都是斯洛文尼亚有特别突出点，比如穆亚诺维奇啥的，有些强攻硬解的办法去帮助他们领先，然后而且每次都是到最后，
0: 对，
2: 他突然一个点爆出来了两下，把比分压过去，他才获得胜利。
0: 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最后一局的第一分，可扎梅尔尼克，
2: 好发球，曼诺奇得分，
0: 好球，4-2。
2: 看出有调整攻的机会，还是要相信曼诺奇。与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0: 普拉林西奇的发球，
2: 界外，3-4，
0: 斯洛文尼亚队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文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2: 在排球的第五局的比赛中，总是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谁赢谁输都不确定。
0: 波兰队稳住阵脚，再拿一分。
2: 在我们排球在第五局的比赛中，15分，现在已经没有队伍的强或者弱了。
0: 是的。
2: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0: 发球质量非常高。
2: 好的，
0: 4号位的进攻，
2: 穆亚诺维奇，4号位也是他。
0: 对啊，4号位也是他呀，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 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马洛夫特在比赛的后半段更多的获得了上场的时间，
2: 教练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0: 雅库巴谢克来发球，
2: 好一传，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0: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四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2: 挑球，一传接不错，副攻清掉机会，
0: 看斯洛尼亚队的组织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2: 还有
0: 也是打回去了。自由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2: 还是二号位
0: 晃过来，自由人看得很准啊，
2: 都有都有，
0: 多回合的一球，哇，斯洛尼亚的追平了，
2: 穆亚诺维奇。
0: 那六个球里面，至少三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三分到四分应该都是来自于穆亚诺维奇。
2: 到第五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0: 嗯。
2: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0: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两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2: 从4-0到了6-6。
0: 嗯，
2: 是一个飘球找人。
0: 后这球满网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五局，斯洛文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
3: Listen now.
0: 克莱门是关键的一次拦网，
2: 格马尔卡打了前面好几局的直线，第五局被封住。
3: If they push the service, we will keep it. And then have patience. All right? Wait the ball off the net. Don't exaggerate with velocity, neither with Hero, neither with him. You spike again on the guy. Search the left elbow.
0: 我强调耐心一点啊，不要着急。这是打停波兰队的一球，比赛继续，
2: 飘球，
0: 哇，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网。
2: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
0: 说如果要是大力发球的话，失误倒是能接受。
2: 大力发球失误，就算你暂停，对面暂停之后，你也不应该出现这么样这种失误。因为尤其是在队伍起势的阶段，
0: 对，这样的话球权送回去了，而且比分持平了呀。波兰队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2: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0: 对，化解掉了，
2: 对。
0: 打平，
2: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0: 对，6-6，7-7，8-8。
2: 轻拍前缺，调整工二号位，哇、哦！这个自由人防得非常好，
0: 防得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哦， 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2: 但他顶得非常好了。
0: 斯特莱卡尔，2米14的大个复工，这球确实是出得非常快。
2: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还一个复工，
0: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米17的莱曼斯基。
2: 两点换三点，波兰队。
0: 巴卡伊，这场比赛巴卡伊好像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次数并不多。刚才得分的莱曼斯基发球，
2: 哇，发球探头了。
0: 波兰队10比9，波兰队领先。
2: 所以说还是说刚才那个球多关键，7比7那个发，你那个发球直接失误，这就是属于一些不应该要避免的失误。
0: 对，这种失误属于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啊，甚至可能决定比赛结果的。
2: 发球界内
0: 11分，刚才这个球实时的球速97.9千米每小时啊。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是真有韧劲啊！8比9落后，再到现在的话呢，连拿3分，

0: 莱曼斯基最快发球的球速达到了接近120公里每小时，太夸张了。
1: 发得很好啊，
0: 发得很好，接得也不错。
1: 副攻，哇，防起来了。还有还有，
0: 进攻还有，
1: 过去了，
0: 再来，拦网还能救回来，再打，
1: 好防。
0: 二传过渡一手，
1: 莫洛维奇，还是穆亚诺维奇，
0: 穆亚诺维奇这个球没能够落在界内啊。波兰队的第十二分来了，
1: 看他打地之后也是非常懊恼的踹了一下柱子。这就是说我把球交给你，赢了也靠你，输了也是你。
0: 发表索利教练，继续莱曼斯基发球，发球的质量是极高的。哎嗨，刚说完了，发球没能够过网，斯洛尼亚队得分也上双，两分的分差。频繁的走马换将，
1: 并没有换，选择让这两个人继续

0: 打这一轮前排。奥克卢格利奇，失球，
1: 斯洛文尼亚队。
0: 然后波兰队裁判一哨响之后，进攻发泄一下情绪，斯洛文尼亚队表示了
1: 对
0: 他的不满。
1: 抗下的对，
0: 已经鸣哨了。是不能够再进行扣球的。你看波兰队裁判，波兰队教练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
1: 嗯。
0: 看见事情有进一步冲突的念头，紧急
1: 叫
0: 了一个暂停，把这事情结束，也不给裁判出示牌子的机会。
1: 格尔比奇教练倒也是这个暂停没有说太多的内容啊，
0: 就是为了打乱一下裁判员的
1: 对调整一下节奏啊、嗯、
0: 别生气
1: 啊，别生气，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一直发挥非常稳定的
0: 波兰队，
1: 格拉涅茨基，
0: 波兰队也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呀。
1: 嗯，
0: 捏了一下，把球拿住了。
1: 适应新规则也过一段时间了。
0: 好防守，还有机会，麦诺维奇。
1: 哦，漂亮，
0: 追平比分，
1: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0: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
1: 嗯，
0: 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1: 没问题，
0: 还有
1: 二传，
0: 还有机会，
1: 还可以组织。
0: 麦诺维奇又来了，
1: 再打，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0: 那这个球波兰队也非常的顽强啊，
1: 嗯，
0: 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
1: 雅库巴谢克的关键分啊，
0: 关键的一个防守是比较懊恼。
1: 嗯，哦，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波兰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0: 你提出挑战吗？
1: 这个球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鹰眼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0: 那他就是
1: 说的是
0: 他挑战要，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打挑战触网。
1: 对。
0: 但是现在在沈南排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
1: 嗯。
0: 他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1: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0: 麦诺维奇
1: 再拿一分，13-14。
0: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1: 麦诺维奇真是出色呀。
0: 飘球发球发得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进攻打手得分，
1: 这个球打手得分了，14-14。 14平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文尼亚队。
0: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1: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0: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1: 注意力很集中，
0: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1: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0: 哇，
1: 漂亮，漂亮！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文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0: 可以看到
1: 马洛夫特太棒了，
0: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3个球。
1: 嗯，马洛夫特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0: 这个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1: 是的，15-14斯洛文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0: 都有效的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1: 普拉尼西奇发球
0: 到位，15平。
1: 波兰队追回来了，15平。格莫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
0: 可以想象到这支队是一支多么强悍的队伍了。
1: 确实，这个
0: 抽手，
1: 对，这个球是斯洛文尼亚队，斯洛文尼亚队拿分。
0: 斯洛文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还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1: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0: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1: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16平。
0: 34号副攻换人，
1: 雅库巴谢克换上17号麦赫扎克，
0: 换发球。
1: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0: 好，一传接不错，
1: 穆扬诺维奇再来组织，
0: 穆扬诺维奇
1: 这次打穿了，穆扬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17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0: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他的拦防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他连续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让他能很轻易得分，但是球星毕竟是球星，
1: 确实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
1: 科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一传接的不好，调整高，还有
1: 好球啊，
0: 17平，
1: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17平。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0: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嗯，
0: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1: 这得是钢铁的意志啊，17平啊。
0: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So, number four.
1: 这么焦灼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17平。
0: 其实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

0: 明天打得非常好了。
1: 对，
0: 来吧。他们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
1: 嗯，
0: 尤其是让穆亚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文尼亚的战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1: 卡来发球，十七平，
0: 发得很好啊！有功吗？哇！
1: 哦，好球！
0: 在第五局中，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作用。
1: 克莱门森现在帮助球队18-17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尼亚队的赛点。穆亚诺维奇来发球，
0: 哇、
1: 发球直接得分赢下比赛。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0: 穆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1: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呀！
0: 让我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1: 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他们在本站比赛的第二场，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赛等待着他们，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

0: 是，就是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做过多的小区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禁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住。他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克利，里斯拉，三号梅泰，右边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1: 田中平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了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

机会打门，何秀轩留在篮线内，对不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帝，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

0: 芬兰队的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和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迪看到麦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回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个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芬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武打四，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武打四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武打四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五打四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五打四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
0: 嗯，
1: 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还托宁。

蓝线直接大门，哦，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

0: 弗兰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现在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最后来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再封挡。还是弗兰龙德从门前，巴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龙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你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0: was.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龙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乌什和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零比零。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这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蓝线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球杆掉了，出卡，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这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

一次半人犯规，这时候库卡

0: 自然智研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乐意而为，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艾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罗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弹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那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维斯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5-3，
1: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嗯，

0: 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就是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大家好，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0: 乡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有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什么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万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万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而且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顶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我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荷兰队多打少。这个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要后流。和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机会打门，看看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请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这场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

0: 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得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前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我感觉西瓜就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昆明山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打门，篮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1: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0: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1: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布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Okay, fellas, let's have a go. Third one, six down, and then we go. Okay.
2: 对，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3: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2: 对，
3: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2: 没错，
3: 常规时间的。

0: 那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刘双豪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多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嗯，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左卫就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刚才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这回五打五，马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特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打理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争球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前面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66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看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跟

四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

0: 挡了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有点滑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一个西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射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穿的这段时间，这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这将近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0: 雷帝
1: 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三打三，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2: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把那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是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这两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了曼尤西。

的蓝线内，克罗纽斯，瓦克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金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2-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2-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1。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大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些事情在奖牌争夺战都是见仁见智的。

角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热刺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朗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黄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两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嗯，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马宁宁传出来，扑到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5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3: 志豪，喂，走。
2: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2名6分，排在第1位。比赛来到第2轮。

0: 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占两条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基础分8分8分8分8分8分8.5。75.84，
0: 单挑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0: 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但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谢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
3: 我们看。

0: 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255B，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2: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体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2: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

0: 单挑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申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2: 走。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3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和混合双人10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3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

0: 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难度系数3.5。
1: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0: 哎呦！极力的控制。
1: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0: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1: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0: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啊，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个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0: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

0: 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丹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我们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3: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

0: 还是稍微显得有一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有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0: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3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老公园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它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

他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啊，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这是翻不过来的。
2: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啊，朗诵员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元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元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元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黑斑，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棋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那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

0: 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6的动作。
2: 起步。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顾客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啊，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

0: 50分。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报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0: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

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但是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辛普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索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吉米西

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赛义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赛义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但这6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1-1面对塞布隆森，这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布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

巴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十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20赛季创造的纪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贝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嫌早，慢一点则嫌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尔。

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说夫、哈里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

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罗纳坎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那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比舍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十五，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小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塞伊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塞伊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塞伊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塞伊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于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对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塞伊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塞伊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塞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

就是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三次射门就完成了2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就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若纳唐塔，伊帕梅卡诺，伊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

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赛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里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里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MVK 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世卫杯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那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那这场比赛对于世卫杯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舍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舍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

出现了过声机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九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七八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四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啊，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布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达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格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但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里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外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莫。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莫，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

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哦，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危险。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赛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科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科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巴塞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兹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兹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

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在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五个进球和五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莫，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德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莫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科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约翰·梅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

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西的，但是沃尔比西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西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西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沃尔比西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

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三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一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0: 哈利凯恩
1: 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里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赛，是不是恐怕你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波尔比西

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吉米西、贾斯在找插上的比硕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茨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你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赛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利凯恩。奥利塞，哈利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

是要换一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若纳唐塔

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普希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让蒂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希去拼速度，现在形

成了一个三打二，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毕舒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伦队顶出来，要了一个接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穆德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追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普希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夜幕下的利维尼亚雪上公园即将要进行的女子单板滑雪大跳台的决赛。这场决赛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激烈的争夺，我们将看到高手云集于赛场，当然还有中国选手张晓楠，此前凭借资格赛第11名的成绩是进入到今天决赛的12人的名单当中。那对于范春来教授而言，其实在这场决赛开始之前，我们也在探讨今天的女选手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尤其在周数方面，您觉得难度会比资格赛更高一番吗？
1: 在决赛当中，运动员应该拿出他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刚才通过公开练习也看到了，有的运动员在做124。
0: 没错，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位登场的运动员，来自澳大利亚的科迪，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double1080，迈轮抓板。
0: 今天12位选手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登场，科迪呢也是抓住了最后的机会，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当中。
1: 他的第一跳完成的质量不错，
0: 在资格赛他第一轮做的也同样是1080的转体。
1: 对，
0: 这是科�迪职业生涯的第3届冬奥会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表现。今天所有的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那在第一轮当中是获得了70分的成绩，已经完成了一个 A 类的动作。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进入到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张晓楠，今年19岁，惯用站姿右脚在前。他是中国队唯一拿到参加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门票的运动员，从资格赛一路高歌猛进是进入到了决赛。我们来看一下他决赛的第一跳，好的，
1: 外转1080，迈轮抓板。
0: 今天的抓板跟资格赛相比呢，就更牢了一些。
1: 对，有进步。
0: 这也是张晓楠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1.5周的抓板。
0: 在空中的抓板是比较紧凑的。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2025年的拿到过大跳台银牌和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那么在亚洲运动员当中，张晓楠其实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实力的小将。
1: 确实是。
0: 74.25分，第一跳目前是暂列第一，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轮。小姑娘。

0: 对于这条的发挥也很满意，
1: 开了一个好头，
0: 没错。第二轮第三轮继续加油，今天一共是有12位选手参与到决赛的比拼，而在12位选手当中年纪最长的就是镜头锁定的安娜加塞尔，今年是34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第三次去比大跳台，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三脚出发，
0: 哇，
1: 反脚的外转吹皮腰2，
0: 是有难度的，
1: 还是稍微的紧，
0: 对，安娜加塞尔是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这两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1: 依旧是他的招牌的抓板方式，抓 driver，
0: 落地的时候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身体的重心。其实这个项目呢是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
1: 对，
0: 所以从平昌到北京两届冬奥会都能拿冠军。安娜加塞尔呢其实是一位非常富有实力的选手，下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日本队的铃木萌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1: 正脚出发，
0: 我们需要再来确定一下他刚才空中的这个周数啊，
1: 应该是1440迈轮抓板。
0: 日本队这次是有4位选手进入决赛，来看一下铃木萌萌的第一轮，腾空之后就马上抓住了雪板，
1: 抓板时间非常长，非常可惜，右手推落地时间比较长，
0: 这样手部跟雪面是有接触，所以这一跳的分数也并不高，54.75分。
1: 1440来得太突然。
0: 对，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赛场的第一个内转的1440。接下来的运动员的难度会越来越高。我们来看一下深田茉莉，这位19岁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他身侧是苏翊鸣的教练佐藤康弘，
1: 反脚出发，内转的 W1260 没有抓板，
0: 没有落粉，深田茉莉可能今天还是有一些紧张，
1: 第一跳显得有点紧，感觉动作往前冲，
0: 这条前倾之后是整个人直接重重地摔在了雪面上。18.50分的 A 类动作的得分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8位，没有想到深田茉莉在第一轮当中出现了这么明显的失误，这也使得她的排名处在靠后的位置。
1: 起跳的高度并不是特别好。
0: 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韩国队的运动员刘承恩，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他的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正脚出发，吹 pop 1440，应该是没有抓板。
0: 现在在1440方面，我们看到了又一位选手。

0: 选手呢去执行了自己的动作。
1: 确实是越靠后的选手看来是实力越强劲。
0: 对于韩国队而言，他们还没有在单板滑雪的这个项目当中拿到过任何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此前只有李相浩是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主场男子平行大回转项目当中拿到过银牌。
1: 抓板时间也不错，
0: 在空中的动作也是非常的飘逸，最后控制住了自己身体的重心，
1: 动作质量还算不错，尤其是抓板时长。
0: 现在要等待一下他的得分，目前的最高分在他之前是82.75分，他缔造了87.75分的成绩，已经逼近于90分。在第九位选手登场之后，第一名的位置呢是再度发生了变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第十位亮相的选手，此前因为年龄太小错过了北京冬奥会的赛事，现在他终于可以参加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拼。这是来自英国队的名将米亚布鲁克斯，19岁，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也是今天冠军之位的有力争夺者。
1: 反转出发，反脚背转140，
0: 其实从本届冬奥会的表现来看，我们看到了英国选手的一个大爆发。像上午进行的这个后面障碍技巧的赛事，科斯蒂米尔也做了一个这样的1440，现在来到单板的赛场，米亚布鲁克斯把自己的难度提升上去。
1: 看看他这个 steel face 抓板时长。好的，
0: 看看他的落地。
1: 推一下，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80.75分的得分，处在了全场的第3位。这样，中国选手张晓楠目前是暂列全场的第4位。现在来看，想要进入到领奖台的排名成绩必须是要在80分以上。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这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村濑星花。村濑星花也是在起点处做好准备，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赛事，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吹比1440 mute drop on。
0: 今天确实如我们之前所预料，一直在等待女选手是否会一一把1440拿出来。目前从决赛来看，女选手确实发挥得非常强劲。
1: 确实，现在从后几发来看，都拿出来高难度的动作。
0: 她在米亚布鲁克斯做完1440之后呢，也尝试了这个高难度的技巧。
1: 并且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在米兰冬奥会之前，她已经在训练过程当中做过一个1620，所以要看一下今天她会不会拿出这个杀手锏。
1: 要落地以后才撒手。
0: 对于自己呢是足够自信，第一轮就先做一个1440。
1: 非常高的质量，这应该是一个高分。

0: 这是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当中获得铜牌的选手，她也是冬奥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日本女子奖牌获得者，89.75分的成绩。这也就意味着今天想要登上领奖台，有可能后面大家的单跳会刷到85分以上，甚至可能有选手要突破90分的大关了。
1: 目前来看应该是可以。
0: 相较于他的资格赛啊，今天在第一轮方面的状态进入比赛的节奏更快一些。下面就要看一下在资格赛第一跳就能缔造90分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萨多夫斯基辛诺特，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整个朱滑坡75米长，
1: 正脚出发。内转吹比较440，没有抓板，动作失败。
0: 对于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而言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拿到大跳台赛事的铜牌，北京冬奥会呢是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银牌，所以这届冬奥会他想拿到一个金牌。
1: 资格赛两个1260，起跳还是比较坚决的。
0: 这跳由于失误的关系，在落地方面的瑕疵，使得他只拿到27.75分的得分，但是他刚才已经做了一个三周的1440的动作了。女子选手在今天的第一轮比赛进入比赛的节奏非常快，大家已经把自己高难度的动作拿了出来，这也意味着我们将看到的是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大跳台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场争夺了。现在中国选手张晓楠的成绩74.25分排在了第5名，我们也期待她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今天选手是要进行三轮的争夺，取他们的两跳最好成绩不同方向的两跳成绩之和来进行排名。下面来聚焦一下选手们第二轮的发挥。首位登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特斯科迪，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反脚出发，反脚内转900，没有他照板。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二轮的时候也做过900的动作，
1: 对，相同的。两跳都成功了。
0: 在冬奥会的历史当中呢，他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是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其实他更加擅长的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那在坡障上还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0: 最后也是挥舞着自己的双臂啊，调整身体的重心。这场比赛呢，有两位来自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参与争夺，完成 B 类动作，也就是不同方向的转体，斩获61分，两跳之和131分。这是第一个完成第二轮比赛的选手。张晓楠做好了第二轮的准备，第一轮得分74.25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亚洲杯和亚冬会的赛事当中都有过金牌的收获，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
1: 反脚出发，
0: 张晓楠今天的状态火热呀。
1: 反脚外转的1080 still face 抓板，
0: 他换了一种抓板的方式。

0: 这跳跟第一跳相比呢，有更好的腾空的高度。
1: 对，起跳就有力量，转过了。
0: 但这跳没有摔倒，他马上做了一个调整。还有机会，14.25分的 B 类跳跃动作，88.50分的两跳之和，期待他的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老将加塞尔，他的年龄可以说是其他选手的两倍之多了。34岁的老将第三次去比冬奥会大跳台的赛事，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还是反脚出发。
0: 非常有力量，
1: 反脚的外转 trip 1260，还是抓拽我，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0: 嗯，整个2025年呢，他都是在处于一种伤病的调整状态。他是在今年才重返世界杯的赛场，一回赛场呢，就在莱克斯拿到了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领奖台。所以现在对于这位老将而言，今天体能方面的挑战，包括难度方面的挑战都很大。
1: 嗯，出现了一个 reward。
0: 45分的 A 类动作，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接下来在第三轮，他要做的是不同方向的转体。现场的观众也是向他投以热烈的掌声。这位选手第一次去穿上雪鞋是在自己18岁，但是今天赛场当中很多18岁的选手已经在开始比冬奥会的赛事了。
1: 对，
0: 他接触单板滑雪的时间会比较晚一些，
1: 非常晚。
0: 是的，
1: 能达到这个成就已经相当不容易。
0: 嗯，凭借着自己的热爱，一直在持续着对单板滑雪这项运动的喜爱。
1: 确实是这样。同期的选手早已退役。嗯，
0: 是的，34岁还在坚持。下一位登场的是铃木萌萌，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外转1440 ，Mylon Grab。
0: 很轻盈的一跳。
1: 嗯。
0: 这样他内外转的1440就已经全部做完了，
1: 做齐了，并且这一跳完成质量不错。
0: 嗯，这一跳要比他内转的动作更加的行云流水。嗯，他内转的1440其实分数不高，所以要看一下他第三轮会不会再重新换一下自己 A 类动作。
1: 目前从这一跳来看，应该是这一跳不错的一个分数。嗯，所以第三跳肯定要重复第一跳的动作，他把 A 类动作要大大的主动提升。
0: 对，
1: 毕竟是第一跳出现了问题，高度非常不错。
0: 您参加过去年世锦赛的赛事，在大跳台方面是位居全场第4。
1: 嗯，
0: 好，迪元大翔也前来观看比赛。这是在之前啊，男子组的决赛方面已经参与过比赛的选手。其实昨天张晓楠比赛的时候，苏翊鸣和杨文龙也前来观战，
1: 还有葛舜宇。
0: 对对，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鼓励着这些女选手对于巅峰的对决方面在难度上的一个尝试。今天女选手其实带来的惊喜可能比男选手还要大。
1: 目前来看是。
0: 81.50分的 B 类动作，136.25分的成绩，现在两跳之后位居第一。
1: 嗯，
0: 但对他来说呢，这个得分并不保险。
1: 对，因为毕竟他这一跳落地还是有个手出血。
0: 是的。嗯，
1: 落地比较深。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今天第8位亮相的是来自日本队的深田茉莉，惯用站姿，左脚在前。2022年在美国铜山站进行的大跳台世界杯的赛事，他首次参赛就拿到冠军，一举成名。上个赛季他跟米亚布鲁克斯也是并列大跳台积分榜的榜首。看看他的第二轮，
1: 反脚内转 double 1260 mute 抓板，
0: 终于把自己在第一轮出现失误的动作重新完美的发挥了一遍。
1: 既往比赛当中呢，他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0: 是的，所以从他今天的表现来看，应该是有压力。
1: 嗯。

0: 竟是四年一届的冬奥会。
1: 其实在这个赛季他是掌握有1440的、同样也有稳定的1260，但是没想到第一轮他的1260就没有能够落稳、
0: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抓板方面稍弱，
1: 抓板的时间不够长、这样他也就只剩下第三轮的机会去完成一个不同方向的转体了。整个日本队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着今天女选手的发挥情况。85分的 A 类动作，现在只有这个单跳的成绩。
0: 看样他是靠高度征服的裁判。
1: 现在就要看一下他第三轮有没有更多的难度。对于日本队而言呢，在男子大跳台的决赛方面，木村葵来呢是成为了冠军，木羽良真呢是拿到了亚军，中国选手苏翊鸣呢则是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韩国选手刘承恩，这也是今天12位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韩国队的运动员。本赛季只有一次登上过世界杯领奖台，美国弃船战大跳台赛事是收获了亚军。
0: 正脚出发，
1: 转速真快，
0: 外转的吹1440，应该是6的抓板。
1: 这样，他现在有2个1440了。都是有一个3周的转体，
0: 对，
1: 难以置信呢、今天这场比赛所有的选手都给大家带来了意外之喜。1440还有3周转体，范教授看完这一跳您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是不是很值了？
0: 很值很值，是否能最后逼出1620啊？
1: 是啊，要看一下大家在第三轮能否有更大的心脏。这一跳太轻盈了。
0: 是个阴地抓板，因为刚才给的角度是一个俯视的角度，看不到一个高度，看看高度情况，又仰视，看落点吧。
1: 资格赛的时候他转速就很快，
0: 转速非常快。
1: 是一个阴地抓板，
0: 落点还可以，阴地抓板，板头有点翘。
1: 在空中呢是完成了后手去抓板前刃的动作，跟自己上一轮的抓板动作是不一样 的，上一轮是前手去抓板的前刃，
0: 对，相反的。
1: 这样的话他也给日本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0: 他第一轮他是87.75分，那么这一轮也不会低，
1: 对，83.25分。除了在落地方面的调整，今天转速和空中的腾空高度都是很不错的。
0: 对，落地时板头翘起来了，柔 K 的 Jet。
1: 现在在两跳之和方面他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171分，是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选手。那在他之后的多位运动员其实都是在第一轮或者是在第二轮出现了一些失误，只有他两轮都发挥在80分以上，
0: 非常主动，他还握有第三轮的选择权。
1: 没错，接下来就要看一下米亚布鲁克斯，这也是在第一轮当中收获80.75分的运动员。这个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排名第4。
0: 正脚出发，内转的1260，没有的抓板，
1: 在1440之后做了一个1260，对他而言也是求稳。
0: 求稳。
1: 米亚布鲁克斯也在为英国队去争取历史上的第一个单板滑雪冬奥冠军的头衔。
0: 是个麦兰抓板，
1: 有前手抓板后人，
0: 不是抓前人。
1: 他的技巧是独树一帜的，非常有风格，而且他最大的优势还是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上，尤其在道具区他的能力能跟男选手并肩，
0: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他的 动作力量感。

0: 很强。
1: 嗯，78.75分，不同方向的转体都已经实现了，159.50分处在了第二位。连续两届大跳台水晶球奖杯的获得者，
0: 那么压力给到了一号选手，
1: 孙赖杏花。
0: 对，他这一跳非常关键，因为目前他第一跳是成绩是领先的。
1: 他对冬奥会的赛事也并不陌生了，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铜牌，去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孙赖杏花已经出发，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这个外转动作，外转的1260，
1: 顶住了压力。第一跳其实有两位，应该说有四位裁判给他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
0: 对，有两个是89。
1: 是的，在自己的第一跳当中啊，其实他就有着不错的发挥。
0: 应该是单手队的阴底。感觉他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落地这个。
1: 磕得比较重。
0: 他是应该是不会比韩国选手的分数高。
1: 现在刘承恩在两跳之和方面是拿到了比较高的得分，第一位突破170分大关的选手171分，紧随其后的是米亚布鲁克斯159.50分，第二跳72分的成绩161.75分，两跳之和突破了160分的大关，直接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
0: 那现在19号选手就握有主动权。
1: 下面就要看一下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二轮比赛的运动员了。
0: 第一跳失败了。
1: 今天可以说是见证历史的时刻，我们看到了1440的出现，甚至可能要等待一下孙赖杏花有没有可能在第三轮拼一下他的16了。
0: 目前看极有可能。
1: 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萨多夫斯基辛诺特，今年是24岁，惯用站姿左脚在前，这是一个能把高难度动作串联起来的选手。有惊无险。
0: 重复了第一跳的动作，内转的 trip 14，还是有点瑕疵看样。
1: 他也是长舒一口气啊。
0: 但是非常顺畅地完成了比赛。
1: 整个衔接都很流畅。确保了一定的落点的位置，落在比较远的位置上。
0: 高度、力量、抓板各方面都不错，就是落地以后和前两位上一个选手一样，都是有一点后推，重心靠后。
1: 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大跳台赛事的铜牌得主，那个时候她的年龄只有16岁353天，非常的年轻。之后又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赛事，拿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金牌和大跳台的银牌，这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在冬奥会上获得金牌和首位获得多枚奖牌的运动员。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这一跳的得分。他在难度上是可以跟此前完成比赛的孙赖杏花相提并论的，88.75分，不错的分数，
0: 相当不错。
1: 现在压力就到他的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的不同方向转体他只能成功，
0: 具备了登顶的资格。现在
1: 这场比赛在第二轮的争夺方面，很多选手呢都选择了比较平稳的战术。

发挥，也有选手呢进行了高难度动作的尝试。现在在整个成绩的两跳之和运算上，韩国选手刘承恩是以171分处于领先之位。中国选手张晓楠现在在单跳方面呢是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只拿到14.25分，所以两跳之和是88.50分。不过第一轮他有74.2

0: 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接下来就进入到更为惊心动魄的第三轮的角逐了。现在大家的出场顺序就发生了变化，按照之前成绩的排名倒序来依次登场。
3: 是的，
2: 来自奥地利的选手老将安娜加塞尔，让我们来欣赏她的最后一跳。
3: 正脚出发，内转的 W1080， 这碰刷板，
2: 他终于在最后一跳有一个稳定的落地。安娜加塞尔接触单板滑雪的那个年代，其实奥地利的单板滑雪的发展远不如今，他也是一直在推动着这项运动在奥地利的发展，
3: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选手。
2: 没错，18岁才开始学习单板滑雪，2013年就完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空中偏轴转体900的周数的动作。
3: 对，然后 double and flip 也是他先做的。
2: 是的，
3: 然后是 trip and flip
2: 也是他达成的。在这个年轻人闪烁的时代，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安娜加塞尔的光芒。很多人说这有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了，但我们还是期待能在国际赛场看到这位敢拼敢打的老将。
3: 也是一代传奇。
2: 下面要关注一下日本选手的发挥，深田茉莉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深田茉莉的背号为5号。
3: 加速，正脚出发，trip 1440没有，
2: 可惜。他现在其实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1440来的有一些晚。
3: 晚。
2: 今年一开场，他率先尝试的是1260，而且是以反脚的方式完成，
3: 反脚内转1260。挺可惜的一个动作，接近完成。
2: 在第二跳是拿到了85分，如果这一跳的成绩也是在这样一个区间，会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30分的得分，两跳之和115分，排在全场第7。
3: 落地没有缓冲，太硬了。
2: 今天好多选手都

0: 出现这些重心前倾或后仰的一个问题。中国选手张晓楠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第一轮有出色的发挥，第二轮出现了失误，现在要看他至关重要的第三轮，
1: 注意自己的动作节奏没有问题。
0: 嗯，加油，
1: 还是反脚出发，反脚的1260，
0: 漂亮！张晓楠今天做1260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哇，人小志大，
1: 真是没有想到，
0: 这真是过了一个大难关啊！
1: 真的敢拼呐、
0: 哦！这一条太漂亮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抓得很紧，
1: 是个 Melon 抓板。
0: 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今天会做1260、
1: 但这个 Melon 抓板和通常的正脚的 Melon 抓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实际来说某种形式上是一个 Steel Fish， 如果记 Switch Front 的话，它是一个 Steel Fish， 所以这个抓板难度是加难的。
0: 没错，而且从抛物线来看，它的腾空高度是非常理想的，落柱，
1: 感觉动作起跳挺干净。
0: 太棒了，张晓楠，
1: 没想到。
0: 哇，教练们现在也已经处在激动的庆祝当中，这一跳太棒了。现场的六名裁判看看最终打出的成绩，70.25分，很不错，其144.50的两跳之和排名第四，非常不错。继续来关注比赛，新西兰选手背号为二号的萨多夫斯基辛诺特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成败在此一跳，
0: 这是必须要成功的第三轮
1: 反脚。反脚内转的1260 Newt 抓板，
0: 对他而言是放低了难度，
1: 但是成套动作比较流畅，
0: 没错，
1: 感觉比较轻松。
0: 他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已经斩获了3枚奖牌了，今天如果再拿到一枚，那将是突破历史的时刻。他就会成为历史上第二位获得4枚冬奥会赛事奖牌的选手。
1: 他现在有可能要领先，看看分数。
0: 之前已经拿到4枚冬奥会奖牌的选手，就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达到这个记录，是大家在男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看到的本杰明卡尔，就是那位把自己所有的滑雪服脱去露出肌肉的那位猛男。今天对于刚才完成比赛的萨多夫斯基辛诺特而言，这一跳发挥的也很出色，
1: 对，落地也比较流畅，没什么大问题。
0: 看看他能否在单板滑雪的历史上再去给自己争夺第4枚冬奥会赛事的奖牌呢？先要看看他这一跳的成绩能使得他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分数出跌比较慎重，这时候至关重要的分数，要慎重，综合考量。韩国选手是14，他这是反脚内转的12。现在他俩的分数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0: 83.50分，172.25分。第一名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了第二位选手的成绩在170分以上。
1: 果真领先了，
0: 这一跳对他而言来得太是时候了。安娜加塞尔也赶紧上前向他表示恭喜。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队的科迪，惯用站姿左脚在前，背号为9号。

0: 反脚内转七杆。
1: 科迪从资格赛到决赛来看，他的状态可能起伏的会比较多一些。
0: 还好前两轮基本是正常发挥了，站住了。
1: 这是科迪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代表澳大利亚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那个时候科迪只有17岁，是整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运动员。他原本呢是要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当中完成自己的冬奥首秀，但是当时比赛的天气条件并不是很乐观，所以他出现了摔倒受伤的情况。
0: 还有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
1: 在后
0: 面期待他的精彩表演。
1: 是的，
0: 那是他的强项。
1: 是两吊之和131分是处在了全场的第7位，也期待他在之后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发挥。下一位要登场的是背号为4号的选手铃木萌萌，这是来自日本队的小将，职业生涯参加的第1场冬奥会的赛事。
0: 正脚出发，内转1440，麦伦抓板，动作失败，
1: 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 A 类动作重复一遍。
0: 那么这个成绩是无效成绩 DNI。
1: 去年的世锦赛，他也是大跳台方面排名第4的选手，坡面障碍技巧呢是排名第8，具有进入到决赛去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今天可能还是压力太大了。
0: 目前来看，后面几名选手的实力水平接近相当，谁能站在前面都属合理，就看完成的质量。
1: 没错。现在中国选手张晓楠的成绩还是144.5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5位。其实对于中国队而言，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我们就创下过排名第5的最好成绩，当时是中国选手荣格缔造的。下面就要关注一下米亚布鲁克斯了。这也是有压力的一跳。米亚布鲁克斯目前总分是排在第4位，在第2轮当中他只拿到78.75分。明显能够感受到对于这一跳他需要做好准备再出发，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惊喜在米亚布鲁克斯的身上。哇，我们在等这个1620什么时候能出现在赛场上。
0: 果真出现了，
1: 米亚布鲁克斯成为了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历史当中第一个做1620的女选手，
0: 最难的一个动作。哦，虽然动作出现重大失误，但是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1: 这是第一个在比赛当中完成过1440的选手，今天又在1620的发挥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意外之喜。这是单板滑雪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16岁就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英国队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冠军。今天在冬奥会的赛场，他在帮英国队拿第1枚单板滑雪赛事的金牌。虽然说对他而言这个动作没有能够达到高质量的输出，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么高的周数，足以感受到女子单板滑雪的发展已经是非常迅猛了。
0: 这应该是正式比赛当中首次出现。
1: 应该是，因为在之前村濑新花是在训练当中

0: 只差了一点点。
1: 接下来要关注一下下一位运动员，背号为一号的选手村濑新花，这是有1620储备的选手。
0: 单跳榜首位置，
1: 今天的终点处已经处于沸腾的状态，看看他的最后一跳。
0: 正跳出发，1440站住了，
1: 非常不容易，
0: 难度提高了，
1: 他太需要一个1440了，
0: 并且完成度不错。
1: 对于村濑新花而言，这是如释重负的一跳，
0: 确实是，
1: 因为他现在是处在全场的第三位，他在单板滑雪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最好的成绩就是北京冬奥会的第三，村濑新花非常想要拿到一枚金牌。
0: 两个幺四，第一轮幺四打了一个89.75最高分，所以他这一跳很可能名次会发生改变。
1: 我们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没看到他展露出笑容，一直很紧张。今天决赛是校队比赛，
0: 对，并且他印地抓板还是比较实的。
1: 有一定的高度，他的抓板的空间感知能力就很强，
0: 对，落地准备也比较充分，板头稍抬一点，但应该影响不会太大。
1: 是，这将是影响现在比赛局势的选手，
0: 应该是会改变，因为他这是幺四，并且站了。
1: 资格赛我们只看到他做1080和1260，今天决赛火力全开的村濑新花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流下欣喜的泪水，89.25，非常高的得分，179，处在了榜首的位置，三位选手的成绩突破了170的大关，现场所有的女选手都在向村濑新花致以热烈的掌声。
0: 确实，
1: 对他而言，他的梦想现在非常近了，就是想要拿到冬奥会赛事的冠军，而在他之后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老将安娜加塞尔，两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一直在拥抱着村濑新花。韩国选手刘承恩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第一轮第二轮都在稳步推进，看看他的第三轮，目前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三。韩国队还没有在这一项目当中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任何一枚奖牌，
0: 太激烈竞争。
1: 刘承恩今天的排名已经缔造了历史，看看他最终处在第几名的位置，
0: 应该上满的。
1: 可惜在空中很飘逸，
0: 还是1440，看样是不具备1620的能力。
1: 对，但是他的1440是一个 triple 在之前第一轮和第二轮，
0: 对，但 triple 1440即便站得很稳的情况下也很难改变现在的格局。
1: 是的，对于刘承恩而言，第三跳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排名，但是他已经帮助自己的队伍去登上了领奖台的位置。今天的三位选手村濑新花、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和刘承恩都在奖牌方面为自己的队伍争取了更多的靠近胜利的冠军之位的努力。
0: 第三轮比赛太扣人心弦了，
1: 第三轮是惊心动魄的，在这轮当中有选手去挑战最高的难度，有选手在赛场当中呈现出更完美的完成质量。
0: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1620没有站住。

0: 如果1620如果成功的话，那么这是绝对一场完美的精彩的表演。
1: 虽然说没有能够稳稳站住，但是今天在1440的赛场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了高手过招，
0: 对，质量非常高。
1: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但是也让大家感觉极具有观赏性。最终来自日本队的村濑星花是摘得了金牌，新西兰选手萨多夫斯基新诺特摘得银牌，韩国选手刘承恩是排名第三。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范教授的精彩点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祖彤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啊，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1: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0: 对
1: 啊，
0: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王欣然，
1: 没想到现在跑到了第四个位置。
0: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1: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0: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1: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是进行超越，
0: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1: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0: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1: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队过去，
0: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整体棒速上比较慢，
1: 是
0: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1: 孙龙超越了，
0: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少昂，刘少昂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少昂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力，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1: 非常激烈，
0: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1: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0: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1: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0: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1: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0: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1: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0: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啊，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
1: 是的，
0: 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1: 这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0: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1: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0: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
1: 两次
0: 沃尔泽伯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1: 在这儿就顶住了一下。
0: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这是桑德拉，桑德拉
1: 自己摔倒了。
0: 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1: 是的，
0: 没有蹬住。
1: 终于进了。
0: 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1: 是的。最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0: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1: 是，我现在感觉
0: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哇，中国队出场了，
1: 气息都颤抖着啊！
0: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1: 孙龙、邵昂，
0: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巩俐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当然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一千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1: 比利时队
0: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1: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0: 哇，比利时队这个
1: 功夫
0: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1: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0: 今天是小年儿，
1: 小年儿
0: 啊，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啊，
1: 谢谢比利时，
0: 拜个老年儿。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啊，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1: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0: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1: 是
0: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2: Go to the start。
0: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比赛开始，张楚桐要骑进来，好的，
1: 别让他们进来，
0: 把站位站住。
1: 站住第二位，
0: 方塔纳，方塔纳
1: 第一位，在第一位，
0: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楚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楚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1: 漂亮，
0: 功力身后是康夫特拉，
1: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0: 加拿大金伯丁，
1: 金伯丁在找机会。
0: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格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1: 功力，功力，
0: 交接棒，
1: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

0: 然后说：“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1: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0: 是的，
1: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0: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1: 打到决赛了，
0: 决赛
1: 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而且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0: 好，比利时先上来了，
1: 比利时先上来了，加拿大队前面
0: 第四位，
1: 中国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桐，张楚桐面对方达纳一定要注意，方达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0: 张楚桐使劲滑就行，
1: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0: 不用我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1: 方达纳这一次
0: 张楚桐滑有点紧了自己，
1: 很厉害，
0: 你别看人家，
1: 来看功利这棒，
0: 功利功利往前追追功利，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1: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
0: 交给孙龙，交给孙龙，
1: 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一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0: 孙龙打连线，
1: 小心，哎呀，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0: 别放弃，别放弃，
1: 不要放弃，上看看刘少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少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0: 还有一圈，
1: 面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
0: 哎呀，
1: 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利、张楚桐、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
0: 是
1: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意大利队方塔纳在第一棒出发之后并没有急于站在前面，
0: 是的，
1: 保留了一些体能之后在第二次交接棒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超越，这就是老将的能力，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时隔20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达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利、张楚桐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0: 这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1: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0: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1: 对，
0: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1: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他将在
2: 第五道
1: 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2: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1: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来看起跑不错，加拿大队起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欣来说啊，机会要出在3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2: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1: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欣的机会，但3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2: 是的，金布丁选的那一道，
1: 金布丁那一道上来
2: 过去了，
1: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欣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欣来说已经
2: 很好了，
1: 相当不容易了，
2: 对，
1: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

0: 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1: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步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步丁在这儿是慢放那一道选择去做超越，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0: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些选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步丁启动是比较快的，他是两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1: 是的，
0: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克新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克新来说最大的机会就在加拿大和崔敏静之间的争夺，他找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范克新来说找到了，但是三个加拿大选手的这个整体团体优势太强了，
1: 而且小范的心态特别好，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届，他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500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罗尔特，500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500米金牌得主，目标直指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1: 对，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0: 对，
1: 所以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看启动。
1: 好，桑塔纳还是跟着，但是桑德拉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0: 这时候多斯马在身后
1: 三刀，
0: 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对，
0: 然后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多斯马。
1: 那一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那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0: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的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500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500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对于桑德拉来说，他终于站上了500米奥运冠军的领奖台，而对于方塔纳来说，连续三届，两届金牌一届银牌，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1: 所以这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0: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多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库鲁兹伯格斯，这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尼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赛季他的500和1000米都是排名世界第一。来看孙龙。
1: 孙龙还是要抢到第二位，所以跟在丹尼姆身后。 因为丹尼努他是

0: 像他的滑法，我们刚才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喜欢领滑，
1: 对，因为
0: 掌控比赛的节奏，
1: 他的速度耐力能力很强，他既是500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金努在前面领。你看
0: 选择了反超，
1: 丹金努还是很积极，
0: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对，孙龙选择反超，这滑得比较聪明，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而且在
0: 荷兰选手选择小心一下，孙龙要把内线要收好的，我在这儿，因为丹尼鲁速度很快，但他圈很大，
1: 对，
0: 所以孙龙他俩就相当于我就相当于一个队，我们要打配合，你打外面，我打内侧，我把里面收住了，你们谁有能力，你就从外道过我。
1: 对，就孙龙现在守住内道，外道因为丹尼鲁出弯道的时候会滑得大，你们有这个速度，你们就从外道去超丹尼鲁，那你们连超两个人也厉害。现在丹尼鲁速度带得很快，孙龙跟住了，非常不错。后面的特里克伯多斯稍稍拉开一点，孙龙要小心内道，
0: 要
1: 防内道，最后的弯道，内道守住，好的。
0: 在孙龙今天比赛确实还不错，就沉稳了很多，但是丹尼鲁的速度确实挺快，
1: 就他500又是世界排名第一，1500又世界排名第一，就一长一短他都有非常强的能力，所以他在途中滑变速的时候他也有信心，我可以加两刀就冲上去，
0: 对，
1: 而且后程
0: 他启动很快，
1: 对，而且他后程的这个速度耐力又很强，
0: 就是综合能力太强的运动员确实挺可怕的，
1: 对，而且他个儿又高，
0: 对，身位上你就过他就比较难，腿长嘛，
1: 所以孙龙的这个战术制定是很合适的，我跟着丹金奴，他拉外道滑，
0: 我
1: 守
0: 内
1: 道，
0: 对，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1: 根据对手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战术，
0: 是的，就运动员在看到分组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我在这一组应该怎么滑，
1: 对，
0: 对，我如果中国队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如何利用对手把他当成我队友一起打配合进入到决赛，这才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聪明运动员的一个做法。
1: 这样的话在这一组孙龙和丹金奴是进入到了 A 组决赛，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我们来看男子组的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呢有中国选手刘少昂将会出战，啊，现在看到的是申东明韩国队的队员，啊，这是涅文斯基来自波兰队的选手，而一道出发的呢是荷兰队的选手波尔，现在镜头给到了中国选手刘少昂。对于刘少昂来说，其实前面的整个设计包括比赛的滑法都展现了他丰富的这种奥运大赛的经验，但是有些遗憾啊，在这个意外和偶然性比较大的半决赛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碰撞和变化，啊，最内道的哦，最外道的是加拿大选手卢瑟尔。
2: Ready。
0: 对，刘尚起滑也没有着急，现在第四位更猛，加拿大选手选择外道超到第一位，韩国选择一个内道反超，刘尚要选择外道，嗯，在这过的还是挺漂亮的，
1: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啊，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0: 还剩两圈了，刘尚还在领先滑顶滑的位置，
1: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0: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好，最后冲刺
1: 不错，刘尚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

0: 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一个 B 组决赛，刘尚打得相对这么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1: 是的，
0: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1: 其实对于尚奥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一千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0: 对，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一千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0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一千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0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五，1000米排第九，1500米排名第四。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四分之一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第二，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德沃特，琴斯范德沃特也是这次范德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024年世锦赛1500米的第二名，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第三名，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第六。啊，琴斯是排第七。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滑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和这种技术的制定。
1: 是的，
0: 看一看决赛里孙龙会采取什么样的滑法。
1: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第一道和第二道。
0: 但是决赛当中我们说克鲁泽伯格斯和林中彦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啊，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2: Ready，
0: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0: 这时候林中彦上到了第三的位置。
1: 是的，这个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0: 范德沃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德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1: 对反超回来。
0: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三位，这个时候
1: 是在孙龙后面。
0: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德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四的位置。
1: 好，林中彦选择外道，
0: 孙龙还是在守这一道。
1: 范德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奴防得挺好，没让他过。
0: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三圈。
1: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0: 看一看前三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刀，再上，再上，老大上到第三个位置，控制住内道升上来，
1: 等待机会。
0: 丹金奴先到第二道，外道再上，不错，压过来，直接到下一刀，哇！太漂亮了，哇，太棒了。
1: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0: 哇，孙龙这时候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孙龙这时候一直

0: 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两圈。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划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1: 太棒了。
0: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德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弯道
1: 超越，最后冲刺
0: 哇，真的是极其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0: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1: 不容易，
0: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Go to the start.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7: 是。
8: 我不要。
7: 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姆，
6: 丹金努，丹金努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7: 是，
6: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7: 憋股劲儿，对，
6: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7: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黄大宪。
6: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7: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的比较乱的一个时候。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6: 是，
7: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6: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7: 是，
6: 现在丹金努还是领滑，但是

0: 选手西奥现在成为了领罚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1: 上完现在往外滑，
0: 准备开始启动了，
1: 怎么启动了？
0: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1: 是的，
0: 上完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1: 看上完能不能上到
0: 内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超过

0: 上王赛第二，第三位的是斯培申豪瑟，
1: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0: 这一枪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吴尚阳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吉努，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日本选手冬田将，
1: 哎呀，少昂，
0: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1: 是的，
0: 少昂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1: 有点受到日本选手的一个
0: 影响。
1: 影响，对。
0: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1: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0: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到的，在男子1500米的竞争格局当中存在的这种多变性。因为像原来1500米的打法，可能这个至少前半段啊都不会有明显的提速，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竞争的激烈，
1: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在就在这儿。
0: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1: 哎呀，
0: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1: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0: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
2: Final decision.
0: 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1: 太好了。
0: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1: 是的。
0: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丹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排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领奖台。
1: 是的，
0: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图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1500米银牌获得者。Ready. 比赛开始。
1: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
0: 还是先不着急啊。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1: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0: 对，
1: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慢下来了。
0: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1: 是，
0: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1: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0: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三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1: 哎，
0: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现在
0: 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1: 杜布伊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0: 比赛还剩下八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孙龙
1: 现在
0: 在第四，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1: 哎，孙龙
0: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三，
1: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这么挤。
0: 比赛还剩下六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
1: 下被带下来了，杜布伊斯也上来了。杜布伊斯现在上到第三位，孙龙现在
0: 比赛还剩下四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六，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1: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0: 比赛还剩三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布伊斯出现了碰撞，
1: 杜布伊斯

0: 现在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四，
1: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0: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三，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漂亮孙龙，
0: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二，最后的直道冲刺，
1: 漂亮漂亮漂亮，
0: 孙龙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1: 是的，
0: 所以在前三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第一集团，
1: 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一直有意外发生，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三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1: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嗯，
0: 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啊，杜博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啊。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啊，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1: 是，
0: 杜博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三的竞争是最为激烈，嗯，最为混乱的，
1: 现在这儿杜博伊斯被挤出去了，嗯，
0: 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1: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特别乱，嗯，
0: 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博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1: 杜博伊斯判出给杜博伊斯撞出去了，
0: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博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嗯，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1: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0: 没错，
1: 这组还没比完，
0: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博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1: 对，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嗯，
0: 申东民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1: 对对，
0: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1: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0: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啊，把自己超过去，
1: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0: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1: 是的，
0: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1: 这节奏就乱了，
0: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1: 是，
0: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啊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1: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嗯，
0: 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1: 哎，
0: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1: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1: 哎呦，
0: 现在速度起来了，
1: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
0: 对，
1: 英国选手
0: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1: 是的，哎呀，
0: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1: 哦，英国的选手挺能带呀，
0: 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啊，

0: 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1: 哎呀，
0: 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1: 出现了碰撞，
0: 滑出去了。
1: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0: 是的。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1: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0: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
1: 是
0: 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9个人。
0: 没错，非常拥挤的一枪。
1: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2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4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3号位
0: 丹
1: 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2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2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1: 申东民，
0: 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乱。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2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9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事出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0: Ready。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一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金努领华
1: 是能站到的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华，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有选手在这儿其实就已经有点提速了，外道刚才特雷西其实没上来，
1: 现在大鸟属于第一位置，
0: 直到特雷西滑了一个完整的内道，现在
1: 一直在
0: 对
1: 变换位置，
0: 一直在
1: 变换位置啊。
0: 现在特雷西领滑，
1: 反而少昂现在在最后一位，但我觉得他也快往前冲了，
0: 因为他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摔倒了啊！现在少昂也在往前唱，少昂利用外道
0: 、
1: 外道速度，
0: 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刚才在内道，范德沃特收内圈，还是内道完成了对于特雷西的超越。刘少昂现在来到了第三
1: 的
0: 位置，
1: 现在少昂还在往前唱，
0: 继续外道起速，
1: 狠一下少昂，狠一下，哇，
0: 非常严重的，哇，把
1: 宋龙也出去了。
0: 孙龙和刘少昂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意外确实是出现的很突然啊！
1: 他俩别放，还有机会，因为前面一直很乱。
0: 这就是我们此前不断提到的九位选手参加这组 A 组，
1: 这场一定非常非常乱，
0: 非常的乱。进入到最后一圈，范特沃特现在处于领先。看看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哇！荷兰选手范特沃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1: 哇！恭喜荷兰运动员又拿一金。
0: 这一枪确实是，我相信无论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都是很意外的。
1: 所以这是一定有判罚的。孙龙，他是好像他膝盖好像有问题了。
0: 因为刚才在弯道处是三位运动员摔倒了，
1: 快看看他是不是孙龙，快看看膝盖，
0: 现在孙龙是站在场边，一只手一直在
1: 扶着
0: 围墙，另一只手扶着膝盖。其实现在选手的身体状态是我们最为担忧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安全、健康的完赛。
1: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俩，我觉得已经拼到这儿，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0: 没错。现在我们唯一期待、唯一希望的就是孙龙和刘少昂他们的身体别出问题。
1: 哇，这场比赛，哎。
0: 这确实是
1: 有点可惜，
0: 混乱的比赛，混乱当中
1: 九个人
0: 充满着遗憾，
1: 九个人什么事都能发生。希望孙龙只是皮外伤。
0: 是我们希望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健康顺利的完赛。
1: 哎呀，
0: 来看孙龙，
1: 孙龙现在
0: 孙龙是被搀扶着离开了赛场，
1: 目前是能走，我觉得心里就这个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一大半了。
0: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罚结果吧。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16, Great Britain.、
0: 最终是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判罚特雷西犯规
1: 啊，这儿你真是他给这两个都耽误了，就那一下子
0: 确实是这样，最终的结果也出炉了，最终判罚英国选手特雷西犯规，孙龙因为受伤没能完赛，你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最终收获了冠军，英国选手特雷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成绩取消，裁判判罚犯规，荷兰选手范特沃特拿到了金牌，韩国选手黄大宪收获了银牌，拉脱维亚选手克鲁斯伯格斯收获了铜牌，我们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选手。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孙龙，送给刘少昂。
1: 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3: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2: 给到篮下，
3: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2: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3: 很强硬啊，王志林。
2: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3: 是的，
2: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3: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志林盖了。
2: 王志林一攻一防，
3: 一攻一防，
2: 反击
3: 李洪权攻胡金秋，
2: 4-0的开局。
3: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2: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3: 给到胡哥，
2: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3: 7-0梦幻开局啊！
2: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3: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2: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3: 啊！要萨姆森。
2: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3: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2: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3: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2: 又是张振林，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3: 是的，
2: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3: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2: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3: 上海打得太快了，
2: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3: 对，
2: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3: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2: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3: 断了。
2: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3: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2: 好球啊！
3: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1: 哦，张振林的补扣，
2: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振林啊，
3: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2: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3: 对，
2: 篮板球的顶抢，
3: 对。
2: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

0: 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又是一个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在更佳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加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顾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那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二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的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越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0: 又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上
1: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一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卡尔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

0: 再传，
1: 二林
0: 插入的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2: 两犯。
0: 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2: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2: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2: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2: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家人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2: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2: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2: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2: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2: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布朗
0: 得开啊！
2: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2: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2: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马特加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胡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徽快推。
1: 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是
0: 吧？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小胡英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思，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铭徽。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铭徽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发球线附近。

0: 内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铮，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的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弗朗，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洛夫顿，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红杉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哦，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狮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太乱了，自己扣一个吧。我们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球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哦，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找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下

0: 旦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
1: 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2: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2: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2: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啊，
2: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2: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2: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2: 你像胡格像张智霖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胡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2: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2: 给到胡歌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2: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2: 保护吴潇
0: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这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干嘛三分，我也上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子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这个向顺再次对球，富哥要以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

0: 古德文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它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晓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吴格进攻篮板。
1: 吴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内容要从距离
0: 后进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没必要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1: 是，这
0: 古德温
1: 太难了，
0: 古德温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

0: 只有一分的分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6: 太高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6: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我们看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6: 这一下，当年在抢断的时候。

0: 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0: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0: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去这边你必须得靠着辅助跟和福格两。

0: 再给多加人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0: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李天荣上换下的张振林，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0: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3分9中，
0: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0: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0: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0: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0: 挑战王哲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到底角，到指导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你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这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板。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

0: 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嗯，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到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放回来，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史特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客场
0: 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很硬。
0: 吴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1: 那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个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永泉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泉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1: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1: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
1: 他俩了。全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0: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3分线外1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掩护，
1: 朱明辉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赵佳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1: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四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闫鹏飞，
0: 就是出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闫鹏飞、古德温、福泽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胡金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佳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佳人四次了，
0: 赵佳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佳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佳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啊，
1: 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

0: 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2: 对，
1: 要冷静啊。
0: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0: 和小联盟费
1: 就是2分，
0: 又是联盟费。
1: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0: 对，
1: 全部命中。
0: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黄仁霖是走篮下，联盟费是走外弹。布朗顶着烟雾飞投，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0: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0: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0: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老大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0: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1: 要硬解了。
0: 张镇麟
1: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0: 超高难度，
1: 太难了。
0: 看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1: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0: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0: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3犯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

0: 够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后卫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1: 对，
0: 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2: 好棒！
1: 王佳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胜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篮板吴霄，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霄连送两个犯规。
0: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对，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

0: 这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两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马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打。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伍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泽根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伍德温一侧，那伍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1: 这是长篮板，林秋，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3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呢。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四十分，布朗整整四十分。这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有问题，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也进。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三分连，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了。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天荣，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
0: 德
1: 温，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1: 看看啊，
0: 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王振林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又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哥手里。王哲林把挡开，中路悬崖，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步
0: 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2: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全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全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孙铭徽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主得分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
1: 秀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振林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振林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是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0: 怎么打？朱云秋
1: 过夹击，
0: 打于孙铭辉，
1: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辉强行出手，
0: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1: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0: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1: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0: 会有加时吗？
1: 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对，
1: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0: 没盯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1: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0: 50分，
1: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0: 不可思议。
1: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0: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1: 41秒，
0: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义无掩护，
1: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但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0: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0: 调动，最后7秒、6秒。
1: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0: 左边，哦，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1: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英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英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0: 啊，是的，
1: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0: 是的。
1: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0: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1: 没有问题啊。
0: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1: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0: 是的，
1: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0: 对。
1: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一垒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一垒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0: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1: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0: 是。
1: 好球。好球。
0: 好球。
1: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0: 对。
1: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舒代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0: 是
1: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0: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1: 是
0: 于金牌。
1: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0: 是。
1: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0: 好球。
1: 好球。
0: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Oh, I like ten and a half.
0: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4: Yeah, through a bunch of barriers. Wait.
1: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2: Wait, it's good. Hey, down. Wait. Hairline. Yep.
0: 84%的成功率。
1: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0: 是。
1: 传到了赢后的黄。
0: 产生相关。
1: 加伦特当过古舒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10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0: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1: 对，
0: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
1: 这是萨尔伯普。
0: 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2: 搭顺。
3: Go ahead, man. Yep. Hard.
2: Roll. 甩过了。
0: 甩过了。对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2: 英国打水。
4: Try
5: and give you 11.5, Bruce.
4: You hear that?
6: It's a fresh one.
4: Yeah, it's a curl lock at the end. 11.5.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少一个排名，肯尼迪排在第三。
2: 好球！
0: 手上是真有功夫。
2: 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球是真听话，
2: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2: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
3: 了。
0: 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2: 他也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20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20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2: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干球。
3: Freeze, Bruce. Please get. Lines get. Top four. Level with. Wait, just past it.
2: Just past it. 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2: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3: You're moving at a foot, Mark. Same way.
4: You guys opposed to
3: thinking about here.
4: I think it's going to slide a little better.
3: That's a little more.
4: Same will work.
7: Exact same stroke.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红球还能用上，用过对。也可以做个传科，把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钻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2: 对。
3: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7-8. Just try and tap it. Yeah, three.

0: 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承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那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莫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哇，
0: 好球！
1: 哦吼，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加拿大也能打。
1: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各布斯。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0: 他
1: 甩远了。
0: 嗯，是的。
1: 嗯，这球是打薄了。
0: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1: 四个空，
0: 是的，
1: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0: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1: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0: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1: 对。莫阿特的打甩。
0: 打得有些正。
1: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0: 嗯，是的。
1: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0: 是的。
1: 嗯，投进来拿一分。
0: 对。
1: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9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0: 是。
1: 嗯，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7局后手的一个3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
0: 嗯，
1: 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0: 是。
2: Feel it out, nail away.
0: 加拿大最后一球，
1: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
2: Back in, clean, back 12, clean, back 12, I got you,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一分。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0: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1: 哎，是的。
0: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1: 是的。
0: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1: 是的。
0: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1: 对。

0: 穆阿特刚才他这个摸肩膀这个动作应该是示意力量啊，
1: 对，
0: 就是正常击打，
1: 是的。
2: 嗯，
0: 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1: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0: 哎，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轻球的这个打甩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0: 是非常夸张的。
1: 是。因为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0: 嗯，打定了，
1: 打定了，
0: 完全露出来。
1: 哎，是的。
3: 11
4: That's
3: good.
4: 10
3: Even if it's a show of peace, that side, not bad. Yep.
1: 十一秒的力量。
0: 嗯，也甩多一些。
1: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悬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0: 哇，
1: 几乎一个球。
0: 是啊，
1: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或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0: 嗯，
1: 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0: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攥啊。
1: 是。
4: Lead, high 11.
3: Lead,
4: 11 and a half. Lead's pretty good.
3: Lead, curl, curl, curl now.
1: 嗯，好球，
0: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1: 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0: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1: 是。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击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0: 哎，像啊，来了，来了，好球！
1: 太好了。
0: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1: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0: 对，就只漏了个边。
1: 是。
5: Yellow gone.
1: 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0: 打正了，
1: 打正，
0: 嗯。
1: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0: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1: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0: 对，
1: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0: 对，
1: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0: 嗯。意味着黄虎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0: here.
1: Plane's great.
2: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Wait, surface.
1: Barb, if you're heavy.
0: Never you, Bob.
1: Little heavy, Grant. Got it set.
3: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4: Never off. Okay. Line swing. Line swing. Line swing.
3: 好球。
5: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弧，那就别闲着。
3: 哎，是的。
5: 帮帮忙，拖一下。
1: Little heavy, Grant. Got it set.
2: Yeah.
3: True.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5: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3: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5: 对，
3: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5: 对，
3: 不想给两分。
5: 传击呀、啊！
3: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5: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3: 打后了。
5: 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3: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打得有些厚。
5: 打厚了一点。还真挺像的。
3: 是。
5: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你能垫一下。
3: 英国队直接旋进。
1: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啊。Okay.Get a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just a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4, just short of that.
4: Yeah, I feel 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5: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1: Top 8!
2: Hey, line's good.
1: Sure. It didn't really add much.
2: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1: I think you're narrow.
2: Still you, Hammy.
1: Line only!
2: A little narrow.
1: Waist good.
2: Really narrow. Really.
3: 那两颗
1: Fight for.
2: Really. Whoa, whoa,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y.
5: 要全复了。
1: Whoa, whoa, whoa.
3: 好球。
5: 哇。你还是复出来一些。
3: 还是复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5: 对。
3: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5: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3: 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5: 看
3: 看能不能留下。
5: 对。哦，也没留下。
3: 对，那直接给两分。
5: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3: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5: 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3: 是。
5: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3: 对。
5: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3: 是的。
5: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2: Line's good for the lid.
1: We're here narrow again.
2: Okay. Call you again, Hammy.
1: Thank
5: you. 就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弧注入元气啊！
3: 是，
5: 两分没问题。

0: 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0: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0: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0: 对，
1: 哎呦，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0: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0: 是，那行挺淡定。
1: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0: 是。
1: 打黄。好球。
0: 好球。
1: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0: 是全飞是没问题，
1: 对，
0: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1: 对，
0: 那0-0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1: 确实
0: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到最后打成0-0，
1: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红球牵制啊。
0: 是的，
1: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
0: 是的，
1: 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0: 对，
1: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0: 是的。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逢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2: 是。
1: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
2: 嗯。
1: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1: 哎，是。
2: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1: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2: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
1: 嗯。
2: 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啊，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了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1: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
2: 嗯，
1: 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2: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1: 对，另外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
2: 嗯。
1: 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3: Really good. Full four.

0: love it.
1: Hard!
2: And again, and again.
3: Oh.
4: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2: Not bad.
1: Shot.
4: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3: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4: 对，和刚才二垒类似啊。打甩
2: Now it's clean.
1: Ten.
2: Yep. Clean.
1: Oh no.
2: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1: Curl.
5: Come on.
2: Keep going.
1: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2: Curl.
4: Curl. Curl. Curl. Curl.
3: Curl.
4: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3: Curl.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1: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5: thought so too.
2: Play weight was great, bud. Give me a hair thicker.
0: Yep.
2: Whoa.
1: Whoa.
2: Whoa.
1: Yep.
2: Yep.
1: Hard.
4: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2: OK，
3: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4: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符打甩之后，三个黄符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3: 对。第二球打甩，
4: 甩得非常好。
3: 是的，
4: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3: 这有些薄啊。
4: 是啊，三个黄符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3: 是的，
4: 站位红符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3: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4: 四个了。
3: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4: 对，
3: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4: 对，打中间绿圈了。
3: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4: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3: 是，对。
4: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大的厚点。

0: 我，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Carol，
1: 替线投一个，
2: 嗯，
1: 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2: 还是尽量去平行，
1: 嗯，
2: 那这一局拿3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2分。
1: 对。
3: Speed's the same as everywhere else here.
2: 心态是不一样，
1: 嗯，
2: 尤其是在第九局。
1: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2: 是。从二垒开始。
1: 嗯。
2: 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4: Well then, Packy,
5: it's close, guys.
4: Okay, stay with me here.
5: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4: Line's good.
5: Curling big.
4: Back button.
5: Line's good.
4: Back
5: button.
4: Back
5: button's not bad.
2: Fine.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1: 嗯，伸了一颗球左右，
2: 嗯，
1: 对。
2: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本营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1: 对，
2: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1: 叫暂停了。
2: 嗯。
6: I mean, either way, that is really hard. Seattle, close the freeze.
2: 站一个。
7: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t a quick one, I think.
1: 嗯。格雷格德拉蒙德，
2: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他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1: 对，
2: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2: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1: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2: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1: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2: 嗯，也会有三分。
1: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2: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
1: 嗯，
2: 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1: 还能好点。
2: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沾是更容易。
6: 嗯。
2: 所以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1: 是。
2: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1: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2: 这个球也得搏呀。
1: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2: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1: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2: 嗯，那这个球加拿大
1: 有四分了，
2: 打薄，
1: 对，
2: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1: 对，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2: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
1: 嗯，
2: 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
1: 嗯，
2: 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
1: 嗯，
2: 薄蹭呗。
1: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

0: 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
1: Wait, perfect.
2: Clean, ten,
3: clean.
2: Two,
3: curl,
4: curl,
3: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到了，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
5: 出去了，
0: 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5: 三分，
0: 三分局。
5: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那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5: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了加上他的第一个，
0: 对，
5: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5: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5: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5: 那这个是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5: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5: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球直接进球。
0: 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5: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5: 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6: Easy line good.
7: Low room. Weight's good.
6: Line's good.
7: Line's okay.
8: Clear brush.
7: Line's fine.
8: Weight's nice.
5: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成中区。
7: Curl.
6: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7: Nice shot. Good there.
0: 踩中线。
5: 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球。
7: I got heavy.
6: Little heavy.
7: Hey, don't have it. You don't have
6: it. T-line.
7: Whoa!
6: Top four.
7: Hit it, Brett.
6: Weight's good.
7: Brett, I think it's your rock, buddy.
6: I know,
7: I know.Line's good. Red rock. Fight the four.
6: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7: Just clean that room.
6: Right to it.
7: Curl it, Mark.
6: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7: Curl it,
6: Mark.
7: Curl it, buddy. Curl it, curl it.
6: It's all right. Pretty good, man. Good, man.
7: Line's good.
6: Hard boys, it is close.
7: It's close. All the way, the rough is
6: hard boys.
7: What? They got a good little one.
6: Hard! Hard!
5: Get down.
7: Okay.
0: 英国队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5: 对。
9: Same turn or no?
7: Top eight.
9: This is the curlier side.
6: Is this there?
7: It is.
9: Yeah, we like that.
10: Where do the nose boys step?
9: Seems to be it's been.
5: Yeah. 因为加拿大的第一个球他直接就要进营，尤其领先两分，他肯定前两个球都是要进营。那莫不如那加拿大英国队先说我再站一个，站的话同时站在中线你又不能打，
0: 对，
5: 形成一个站位点。最后的话，那我得两分，中区也是我现在要得分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即使呢加拿大把自己的中区敞开，那我再随着这个局势来去做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
0: 对，如果他一上来就边区站位的话，那加拿大队一分球其实效果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5: 对，而且他这个球如果说两个边区站位的形成，那你看他现在三个球他都不站，他都是要进到营内的。
0: 对，
5: 那要的就是场面简单，那大本营前就

0: 几乎是敞开的。
1: 是。
2: Bubble Beal.
3: Okay.

0: 分别找这个大伯。
1: Normal. 嗯，打到了双飞。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0: 是的。
1: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弧旋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0: 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0: 是的，
1: 时间是够的
2: 啊。Neil, intern, nose hit mark. Big nose is good. Yeah, yeah.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1: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0: 是。
1: 7.2秒出手。
0: 那这球打成的话，
1: 有一个两分。
0: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1: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0: 对。
1: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0: 是的。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1: 穆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0: 嗯。
1: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1: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1: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1枚铜牌。
0: 是的，
1: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4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4年的沉淀，2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0: 是的。
1: 而结果其实与4年前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将会关注田径赛场，我们一起前往波兰，关注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田联室内世界锦标赛。现在您看到的是第一个比赛的情况，在女子跳高的决赛当中，现在横杆高度呢刚刚到了1.85米，东道主的选手波兰运动员佐奇克1.85米非常轻松的过杆了。佐奇克在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也拿到了一块室外锦标赛的银牌，当时应该是2米的成绩。这是乌克兰的选手莱夫琴科，今年呢是室内世锦赛年，当然大家也知道，由于过去几年的国际体育赛事的赛历的这种调整啊，导致室内世界锦标赛呢是连续3年来举行，2024、2025、2026连续3年都有室内世界锦标赛。去年的室内世锦赛呢是3月份在南京来进行的，今年呢是移师波兰。乌克兰选手莱夫琴科1.85米也很轻松的过杆了。今天在女子跳高的决赛当中呢，毫无疑问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马胡奇克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之争，因为马胡奇克呢在去年的东京在世锦赛上是丢失了金牌，那么奥利斯拉格斯拿到金牌，所以今年呢两个人在室内世界锦标赛的角逐应该是开年大戏当中。

的女子跳高的看点。塞尔维亚的托比奇，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只有20岁，他免跳了1.85米，直接从1.89米开始。托比奇去年在东京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铜牌，马胡奇克来了，助跑速度非常快，很积极。这人现在1.93米，他是从1.93米起跳的，85、89两个高度都免跳了。助跑速度非常快，起跳相当有力，很有弹性。马胡奇克呢，由于去年在东京是在这个项目上遭遇了失利，所以今年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他开年的状态的体现。马胡奇克此前在乌克兰国内的赛事已经是跳过2.03米了，今年啊，看托比奇现在跳1.93米。没有问题。托比奇呢，个人的最好成绩是2.整米。去年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他是1.95米的成绩拿到第4名，非常遗憾没有上领奖台。东道主的选手佐奇克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啊，奥里斯拉格斯来了。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过去2届的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都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很轻松，1.93米，顺利过杆。今天的理论上，他和马胡奇克，或者说和其他选手、潜在的金牌选手呢，对于冠军的争夺也会在2米左右这个高度。高射的高度呢，最少要是99米，才会有金牌点的产生。莱夫琴科也很轻松。这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选手，也是老将帕特森。帕特森今天在1.89米第一个高度就出现问题，现在1.93米，也是第二条过杆。虽然他1.85米免跳了，但是89和93两个高度呢各跳了2次，等于已经是4次失跳。这是瑞典的选手埃克曼，起跳点是距离红杆比较近，有点旱地拔葱这种跳法。马胡奇克相当舒展，这一下虽然蹭了蹭横杆，但是96的高度还是没有问题，1.96米。整个动作是非常流畅的，最后蹭了一下横杆，好像是是过杆之后，应该是臀部稍微的蹭了一下。托比奇现在是跳1.96米，也没有问题。托比奇呢，今年开年在东欧的几站比赛，尤其是在斯洛伐克的赛事当中呢，已经是跳过了2米大关。这也是凭了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所以今天呢，除了奥里斯拉格斯，托比奇恐怕也是一个有机会出现奖牌甚至金牌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1.96米也是非常轻松的通过。奥利斯拉格斯呢，这个赛季此前是跳过1.96米，

蓝廷科也过去了，好，1米96。蓝廷科也是刷出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1米96。这个赛季因为刚刚开始啊，所以正是体现选手冬训成果的一个阶段。非常有观赏性的一跳。现在1.96已经是四个选手通过了，接下来来到1.99的高度，这儿应该逐渐进入到一个奖牌争夺。马皮克1.99非常强势，一跳过，状态相当好啊。他是1.93才起跳的，所以呢，他是目前只有用三跳就已经把自己的成绩推到了1.99。这一跳起跳点其实稍微远了一点，也是随着横杆高度的升高啊，在不断的调整自己起跳的位置，但是他这个调整能力是相当强的。科比奇第一次跳1.99，塞尔维亚的选手。好的，非常干脆。今天科比奇真是有可能对奥利斯拉格斯和马库奇克形成挑战了。科比奇呢是来自田径世家，他的父亲德拉古金就是跳高项目的欧洲冠军，母亲呢是三级跳远，目前还保持着塞尔维亚的国家纪录。奥利斯拉格斯第一次跳1.99，好的，虽然稍微蹭了一下杆，1.99也过了。今天这几个选手状态都非常好啊。莱普金科1.99也过去了，1.99四个人过杆，甚至都没有产生出领奖台。接下来2.01米的高度，马库奇克也是一次过。马库奇克今天状态相当好，相当的火热啊！这个整个的动作的流畅度，甚至比之前1.99那一跳更好。科比奇现在遭遇到一些挑战了，2.01米的高度他已经是两次没有成功，最后一次试跳机会。2.01米呢，他要去挑战自己的 PB。助跑加速起跳，哎呀，这还是过于着急了。这一跳其实高度没有顶起来，在空中已经是开始沉头倒肩。高度不够，确实是高度不够。这样科比奇的成绩就停留在1.99。奥利斯拉格斯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也有两块金牌，在去年的南京和2024年的格拉斯哥他都拿到了冠军，但今天2.01米他也已经是最后一次试跳机会了。整场节奏走得不错，奥利斯拉格斯这一跳啊，今天确实马库奇克这种良好的状态，非常火热的状态，给了自己的对手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奥利斯拉格斯最后2.01米这一跳也未能成功，拿出了他的这个小笔记本，这也是奥利斯拉格斯在比赛当中常用的一个工具。

经常在每条之后呢，都会用这种做记录的方式来写自己的比赛日志。接下来变成了两个乌克兰选手的竞争了，莱夫钦科和马夫奇克。莱夫钦科也是最后一次试跳2米01的机会，如果跳不过去，冠军就是马夫奇克了。起跳，哎呀，那这样呢，莱夫钦科的比赛也结束了，他的高度定格在1米99，马夫奇克已经拿到了冠军，2米01的成绩。今天的马夫奇克确实是在开年大戏当中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状态。这个2米01啊，确实对大家的难度都是不小的。坦白讲，之前呢，所有的选手在1米99之前的状态都非常好，今天大家都很顺，那所有的高度基本都是一次过。但是马夫奇克是格外的顺，到2米01，他这种强大的状态、强势状态都体现出来啊，他是跳2米06。哎，连续三次2米06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他以2米01就拿到了这块金牌，马夫奇克拿到了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也是继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之后，他再一次他拿到了室内世锦赛的金牌。马夫奇克2米01，奥利萨德斯托普奇、莱夫钦科三个获得亚军的选手并列，因为所有人都是此前的高度一次过杆，所以无法分出高下。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投掷赛场，关注女子的铅球。德国选手奥古恩莱耶，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世锦赛呢，去年是拿到了第6，出手速度还可以，第一投应该就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出手的速度很好，力量很集中啊，19米46，这成绩是不错的，这第一投的成绩就定下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你看，美国的名将查斯杰克逊第一投是18米35，米顿，这是加拿大的名将米顿。米顿呢是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过去两届都拿到了冠军。这一投也很凶悍呐，这一投应该19米57，过了19米5了。米顿第一投也是很高的水平，今天的决胜点有可能会在20米以上的。那么现在呢，米顿和奥古莱耶恩这个第一投都是不错的一个状态。瑞典的乔汉森这一投不好，这一投出手的时候速度不够。18米多，

另一个瑞典的选手鲁斯。鲁斯呢，在去年是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9米66，这个赛季投过19米45。旋转技术出手，这头不够，这头应该是刚刚过18米。鲁斯呢，在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拿到第四，去年的南京和22年的贝尔格莱德两次都是和领奖台擦肩而过。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哇，希尔德这一投可以，作为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今天呢第一投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那么第二投这个成绩现在找回状态了。19米32的成绩啊，目前是上升到第三位。米顿啊，杰逊，这是查斯杰逊，美国的选手，他在世锦赛上，室外世锦赛呢两次拿到冠军，2年的尤金和23年的布达佩斯。这一投可以啊，这一投状态调整的非常积极，在第一投只有18米3的情况底下，第二投的状态调整是非常明显的，出手力量非常集中，而且拨球那一下也很清晰，球运行了很好的一个轨迹，将近20米了啊，19米96，这样查斯杰克逊上升到第一位。去年东京的世界锦标赛呢，查斯杰克逊其实水平投的也不错，20米21的成绩，但是呢遗憾的只拿到了一块银牌，因为去年在东京呢就是希尔德的表现特别出色，20米29。米顿也比他的自己的低头有提升啊，19米60，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还不够，现在他仍然暂时排在第二位。乔安森，哦，这一投不错，这一投是不错的，要到19米80到90这个距离了。这头肯定是要压过米顿的，19米75。乔安森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最好的成绩只是第8名，在24年的格拉斯哥，今天这一头应该是有拿奖牌的很大机会了。乔汉森的第三投，这一投是调整的并不好，所以这一投成绩也不要了。现在选手们还没有能够打开20米。葡萄牙的选手因楚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米21。

了，现在是第三次射球的机会。这头比之前要好一点，因为之前他只有18米27的成绩，这头会稍微好一点。林楚德是出生在几内亚比绍，是葡萄牙的规划运动员啊，这一头来到18米77，排在第七位。希尔德现在还需要一个更好的成绩来争夺奖牌。这头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确实非常悬啊，差点就要掷在边网上，要掷在网兜上要违例了。19米54啊，这样的希尔德这一头有明显的提升啊，但距离前三的位置还差了一点。乔汉森在第二头的19米75啊，已经创造了新的瑞典的国家纪录。看看萨拉米顿，米顿这头可以了，这头应该是要19米9左右。过去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okay. 啊，19米78这样的上升到第二位，压过了乔汉森。米顿现在是处在第二的位置，三投之后还没有选手能够打开20。杰克逊这一头应该有了，这一头应该是有机会了。他现在感觉一头比一头好，力量非常集中，球速很快，20米14啊，第一个超过20米的终于出现了。他杰克逊在女子铅球的决赛当中，在第四投来到了20米14，这样呢确实是遥遥领先了。而且这一下也会让其他选手倍感压力，一旦打开20米就是另一个竞争的维度了，其他选手恐怕很难去挑战。鲁斯的比赛已经完成了，18米96的最好成绩，暂时排在第六。现在选手们都来到了最后一投，有没有其他选手能够过20米去挑战他杰克逊的成绩？奥古恩莱耶。这头还是不够，奥古恩莱耶。奥古恩莱耶呢，在2月底多特蒙德的一战比赛是投出了20米37，也是刷新了自己的 PB。奥古恩莱耶的比赛也结束了，看看希尔德。这头犯规了，希尔德这样最后一头没有成绩。

这实际上呢也是室内的比赛啊会带给选手的一种心理上的波动和变化。由于室内的场地呢相较室外的场地要小，每一个比赛场地的外围呢，就是说你在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头作战，会给选手一些心理上的压迫。虽然他这个投掷不是一样大，但这种心理上的紧张感，包括跳跃的项目也是这样，会带给选手一种心理上的空间压迫感。就有的时候呢，会让选手的判断和室外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包括他心理上的这种来自于环境的压力或者室外的原因。最后一次机会了，他这个19.75已经刷新了瑞典的国家记录。哎，这头可能还有，这头可能还有进步，应该很接近19.8。19.54啊，这样呢？刘远松就是以19.75的成绩目前排在第三位，刷新了瑞典的国家纪录，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可以把自己的 PB 啊刷新了3公分，此前是19.72的 PB。12月份在美国夺得米顿是挑战查斯杰逊的最后一次机会，出手虽然不错，但是前两名的座次就此排定了，米顿没有办法去击败查斯杰逊。米顿19.78，和他此前的最好成绩完全一样，仍然是排在第二位。那这样的过去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都拿到冠军的米顿，当然了，过去这两块金牌都是过20米，分别是格拉斯哥的20.22和去年南京的20.48。今年的女子铅球的决赛到目前为止只有坚持一个人过20。啊，这一头有了，这一头也过20，而且会比21次可能更好。啊，不要了，这成绩应该不够。那这样呢，他杰克逊就21次的成绩拿到了冠军。查斯杰逊这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室内世界锦标赛的金牌，此前呢他是两块铜牌一块银牌，终于是收获了金牌。女子的铅球最终夺冠的是美国选手查斯杰逊，亚军是过去两届都拿到金牌的米顿，第三是瑞典的乔汉松。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